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十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进补啊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补啊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进补啊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我也喜欢吃丝瓜蛤蜊，有时候那个焖煮之后啊，然后那种很鲜甜的那个汤有没有？哇，那个加面线的确真的超好吃的哦，口水都流下来啦。来，8点05分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哈、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哈、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啊，这沿线路段呢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来，那个刚刚是谁说第一次留言，然后他就想要听这一首好天气。来，我查一下哈、因为那个讯息太多了哈、我看一下。好，反正呢我就是一个叫世权以林祥伟，我都知道都不是你们点的哈、我忘记是哪一个，糟糕。来，那个好啦，大家呢都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我、看到了佑轩，是不是佑轩是你点的哈、威里安的好天气，祝福你哦。好，第一次留言哦，来，佑轩这波的密码交给你。来，文玉一起早安哦，一二三哈。

起，佑轩，佑轩，你有没有听到？哎，好，来，目前呢，在行车这个路段呢，也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落在40公里。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

勇于追梦，夏安华德的歌。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行车速度也是落在20。嘉伦出门喽，动作很慢，好，只要不要迟到就好了啊，小心开车。

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如果朋友们在中彰台七十四线的地方，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往彰化方向车流量也都是大。西滨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262.2，东十一交流道路段路间有轮胎皮，还有台七十八线往东土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

0: 8:17，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来，目前国道路况来邀请到的是中区交控监事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路况呢，首先在国道，目前在主线部分行车速率都是蛮顺畅，主要在国道1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车流有稍微比较缓慢。在国道3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车流量也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那在国道4号东向的后峰出口，以及国道4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这两个出口都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0: 嗯哼。
1: 那在今天施工部分，首先有一个为期一个礼拜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156.2到157，在苑里路段，那目前是持续封闭外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那预计会做到明天中午的12点，那明天中午12点过后，它可能会变换至内二车道进行。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115到113，在头屋到头份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一个中央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217到210，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一个中央排水孔的清理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6号东向的27到28.8，在北山到爱兰路段，那它会在埔里隧道在内车道进行的隧道清洗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有比较多的匝道封闭施工作业，那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北向的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所以今天晚上西湖服务区8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可能都没有办法进出，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到清水休息站做休息，或是下交流道到平面道路上进行休息。那下一个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1号南向的头屋出口。下一个是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1号南向的王田出口，以及国道1号北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那最后一个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4号东向的后峰出口。那今天晚上匝道封闭施工比较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0: 嗯哼，
1: 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谢谢易安，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崇德到中心地下道往彰化，时速落在20。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好 ，GH， 谢谢你哦，谢谢你刚刚有提供路况哈、哦，好，非常谢谢。那现在那个因为 GH 刚刚有说呢，在向上路6段往台中的方向，过了龙井交流道哈、哦，是有抛锚车的，不晓得现在这个抛锚车是不是已经排除啊？如果说呢，您在向上路6段往台中方向，它就是靠近龙井交流道这里哈、哦，中间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这边的行车速度是否现在都是正常？好，如果说呢您在这路段的话也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啊、非常谢谢。好，那么当然如果说呢您在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呢北部哈、啊，那么在新竹系统还有国道3号企业东要衔接到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因为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

请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都请您特别注意了。来，五郎哈。爱听这首歌啦、哦、那个是邪正吗？邪正爱听这首吼、哦，台语歌曲，你今嘛好不？你今嘛好不？对吧？哈，是这首歌哈、哦，对，后来黄平洋还有陈亮莹 ，So Angry 歌，这是足够足够的对吧？哈，邪正，早安哦。

0: 在乎。
1: 这是黄皮羊的陈亮仪，你今嘛好不？啊，嘉伦公哦，啊，就突然想到另外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叫做是《红嫁讨》了，陈雷瓜。李香蜜啊，嘉伦突然会想到冯嫁讨，是什么原因吗？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啊，落在

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也是大。

点二十八分哦，啊，等一下哦，爱听新闻哦，啊，再次提醒大家，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掐就贼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通力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金额大幅下降。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清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妇人落入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到超市要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护包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她前往提款机操作。

0: 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1: 中行的哦，
2: 中行的哦。啊，你知影我对一间个无？
1: 你对一间个啊？
2: 我盐田分局嘞。哎，他挂断了。
0: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阿根廷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追组第二轮迎战奥地利，阵中的超级球星梅西独进两球，并登顶成为世足赛历史的进球王。阿根廷最终就以2-0赢球，且确定晋级32强。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记者游淑妍报道。
4: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投手。
5: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6: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5: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3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2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3: 对啊，台中分台在征节目主持人哦，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而且呢最主要是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活动哦，那个活动企划很有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而且有创意哦。好，那么征才是采线上应征哦，千万不要叮咚叮咚按门。

零哦，把履历表送过来，不是哦，哈，要线上应征。那你可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要具备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好，那么这个资料呢，一直要到7月5号啊，7月5号之前啊，您都可以赶快预备一下啊。不过7月5号之前要上传完毕啊。那么这个工作是在景广台中分台，好，所以呢，欢迎朋友们，如果说呢

他们好像对广播还蛮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啊，来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好，那如果说呢，您觉得诶，好像有一些的问题想要问的话，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这个电话把它记下来哦，02台北的哈，02-2388-8099 02-2388-8099 然后转5021朱小姐。好，那么这是在这一次景广台中分台在应征节目主持人7月5号之前哦。好，都欢迎朋友们，如果说呢您是有兴趣的话，应该通常现在这时候在听节目广播的话，应该是很多都是下一代了嘛，齁，就是你有认识一些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年轻的那一个代，齁，你就可以把这个资讯提供给他们，齁，7月5号之前，然后记得是线上应征哦，齁，那么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哦。好，都欢迎朋友们来。 Wesby 早安，豪志、陈梅还有那个蔡学弟都来了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国道1号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好，那个明胜是下一代是不是？好，明胜有机会是吧？好，好，来来来，那个有兴趣哈，而且呢是真的符合我们的条件的话，都可以来应征哦。佑真早安。

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方向，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交流到分离桥上，内侧呢是有工程。到对方的时间。

洪佩瑜的日租便利店，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啊，也就是呢湖口到竹北，还有呢新竹系统以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在台74线的德方。

这首呢是阿令的绕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 190.5 一直到189公里的王田交流到分离桥上，那一次呢是有工程。哎，玫瑰，玫瑰，我怎么觉得好像之前，哎，好像很久没跟你打招呼，还是你都有跟我回应哈，结果我都没有念到你，对不对哈？玫瑰，早安呐、啊、哈，好，来来来，那个。好，来，陈梅祝福你哦，今天一切顺利哦。水蜜桃，水蜜桃、哦、想要听张秀清的歌哈，我们再待会儿晚一点好不好哈，谢谢水蜜桃。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大概都有在消化。那现在竹北这一小段车流量稍微大，其他呢都还好啊，但就是呢时速从20都已经提升到40或是60了啊，就是一个间歇性的车潮。好，现在就是竹北。

北就往南这一小段啊，车流量稍微大。那还有呢，国道三号的茄东也是一小段啊，大概时速也蛮慢的。好，那么国道一号的话，就是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个机场服务费啊，那个我们大家出国嘛，都会到那个机场，对不对？机场是也是我们的门面，对不对？好，那么机场服务费哦，在九月哦，如果说您出国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哎，要增加多了250块钱。出境旅客随机票收取的机场服务费，九月份开始会调涨。交通部用两个阶段来调整，第一个阶段就是从九月一号。从现行的500调涨到750，2028年9月1号再调涨成为1000，涨幅达100%。好，那么你可能会说，诶，那机场服务费为什么要加增这个机场服务费？其实呢，大部分的收入都是在那个投入机场的建设。那当然这个机场的服务费已经超过了10年吧，没有调整啊。啊，现在他们就是有那个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三航厦、第三跑道，有一些的建设的需求都需要啊。那么很多我们会觉得不知道机场服务费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呢，有学者也说，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第三跑道这些的工程在进行，那国家的门面嘛发展。其实你就是要真的门面，就要让家至少看起来，哎，对不对？好，不要说呢这个旧旧的哦，所以呢也是一个必要的投资啊。好，所以当然这个收入啊是明显不足啦，因为呢有10年都没有调涨了嘛。那现在机场服务费的收入呢其实是减少的，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机场的建设都还在进行，所以呢这个国家的门面跟航空产业的有序发展，这是需要投资的。所以呢，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系的副教授呢戴佐敏他就说，机场服务费啊，它最主要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呢机场建设的专款专用，另外一个就是专款专用进行观光推动。那过往的机场服务费是分给桃园机场及观光发展基金各一半，那这次呢占比会做一些的调整，那第一阶段的机场占比是 80%， 观光的基金呢是占 20%， 因为现在包括有第三航厦都必须要在明年底就必须要启用。另外一个重要的建设呢就是桃园机场的第三跑道啊，所以呢现在桃园机场的两条跑道啊，基本上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现在的旅运量，所以他们就需要有第三跑道来疏解。那工程啊跟土地的取得的费用啊都非常的庞大，所以呢不管是对桃园机场或是民航作业的基金都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所以呢也为什么这个费用呢也会用在观光的发展上面，但是呢大部分在这一次的挑战的比例啊是以这个机场的建设基本的建设为主。好，这个是呢在整个机场服务费九月大家如果出国的话，你会发现诶开始有点调整了整个费用。那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做基础的这个航空的产业的永续发展。好，那么机场建设的进行嘛，所以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投资。好啦，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90.5 到189王田交流道的分离桥上面那一侧呢是有工程，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这沿线路段往北啊，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也是大的。

Super Junior 的距离的拥抱。好，来，现在呢在台七十四线还是车多，就是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往南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 206.4 靠近乌日外侧呢是有坑洞哦。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206.4 靠近乌日外侧有坑洞。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墩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的内线掉落水管，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黑虎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腰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06.4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侧翻事故，北上的土城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下万方到深坑端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十号东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来，时间是在9:02，朋友们，您现在在做什么呢？有些朋友们已经打卡上班了，准备跑那个一些业务了，对不对哈？或是送货啦等等。好了，如果说呢，您行经在任何道路上面啊，那么都特别注意安全，记得呢把水壶带着，水壶带着啊。那么当然，这个水壶呢，水量啊。都一定呢，一天要乘以体重的30哦，至少呢2000cc以上啊。好，那么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好，那么针对呢在。

那个有些道路上面一些施工人员呢，哎呀，这个也是非常的辛苦，太闷热的环境，好，所以呢也注意一下这个自己的安全，还有呢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我们的工程人员，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90.5 到 189 王田交流道的分离桥上哈，那一侧有工程，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啊，特别注意，以及在台中市的中清联络道双向环环中路口那一侧呢，马西无工程哦，哦，爱塞里哦，爱注意哦。呵，来，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出口处，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车多，朋友们说啊，那个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是相当大的，所以呢，也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吗？好，来，五权西路哦，五权西路这里。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啊，在这个路段因为车子比较多，有点下不去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给金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么我看到了一篇台大资工系教授啊赵坤茂他所写的，其实他是在针对包括了现在很多的那种高度数位化跟自动化的便利啊，当然之前就是有那个公共运输系统嘛啊，出现了误点，而且呢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尤其是在上班的时间造成相当大的不便利啊跟损失。好，那么当然这个赵坤茂教授呢，他就特别提到，他说呢，其实现在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其实很享有很多高度数位化跟自动化的便利，对不对？好，那么你不管是在医疗、金融、水电、交通、电信啊这些的民生的基础设施，其实呢也都是很希望能够在那种高度数位化跟自动化。可是呢，万一哈，如果说我们没有在做一些的备援的措施，能够做的比较完善的话呢，就有很可能单点出错，全盘就崩溃的系统性的危机啊。那么引发的不仅是单点咯，它可能就是一个接踵而来的一种恐慌啊，甚至呢有一些对生命财产造成的威胁。所以他说呢，瑞士的起司模型啊，也是特别提醒他说呢，灾难绝非是偶然，而是那些日积月累被忽略的微小漏洞，也就是说在那个命运的齿轮下啊，连成了一线，也就突然就会觉得说，真的呢，有时候有些细微的细小的好像一直有一些的漏洞，我们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久而久之突然诶，有一天它就爆发出来了哈。好，所以呢包括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软体更新、硬体故障或是操作的疏失，都有可能引发一些的效应，而且呢造成一些重大的灾害啊。好，所以在整个包括防护机制啊，有时候我们的防护机制是为了要绝对安全，而绝对安全它选择了全面锁死或者是降低营运的时候，其实单点故障呢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的危机啊。所以呢这个赵坤茂教授他就说啊，其实我们在降低系统风险的关键一定呢需要有一个就是优雅的降级的概念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永不犯错哦，对，永不犯错那个压力很大呢，很刚性，有没有刚性的防御哦，就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弹性。他说呢，如果说我们具备了一个优雅的降级跟动态的隔离的弹性的架构的话，如果一个很小的一个故障，它马上呢在引发着一些骨牌效应发酵之前，就立刻的可以被吸收跟修护的话，就不会引发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很直觉的好像整个就瘫痪了。好，所以呢从在之前的公共运输当中的一些误点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当中哦，跟检讨上面哈，那么赵坤茂教授他就提醒，他说呢，其实我们都必须要建构高度专业的检讨机制，而且要打造更具韧性的备援系统，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从根本上来阻断一些系统性的灾害。好，所以呢也就是灾难它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呢日积月累被忽略的微小的漏洞啊。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在享受高度的数位化跟自动化的便利的时候，其实背后真的是隐藏了很多系统性的危机哦。可能呢，我们要有一个绝对的安全的刚性的防御的时候呢，它没有弹性的情况之下，

就会非常的危险，它可能就会一发生了问题，单点出错的话，全部呢就完全就瘫痪了哈。好，所以呢，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教授也特别提醒说，民生的基础设施在追求高效的运作同时，一定呢不能忽视所谓的系统性的风险。所以呢，如果说在每一次的事件发生是真正的很专业的直接的面对问题的根源的话呢，就可以减少降低许多事故复发的这样的几率。好，有时候呢透过一件事件，看起来它是一个危机，但是经过了事后的检讨，具体的一些讨论跟面对时候，说不定这些的危机它真的能够成为转机，而这个转机呢也能够让整个环境啦，或者是我们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面，它是会更有效率，而且是更进步的。好嘞，我们来听的是张秀清的一口气，这个是朋友爱听爱刮水蜜桃你也刮来啊，一口气。来，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镇沿线路段往北时速落在20，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协军，还有顺凡，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

水蜜桃公吼爱牙一口气啦，可是呢，我们就是这首一口气没牙没有赢哎。呵，来那个水蜜桃，我又点了一个冯伟杰的《没输没牙》，对不哈？继续刮，马西补上这首歌哈。后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德芳南路这沿线路。

对啊，行车速度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哦。台74线来往彰化中兴地下道刚刚接获到这里有事故发生，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台74线往彰化中兴地下道外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这个路段呢，尤其在中兴地下道这里发生事故，很容易就堵车，而且堵得蛮严重。所以呢，请朋友们如果还来得及改道的话啊，先改道行驶。来，那个往彰化是3.8中兴地下道，我们刚刚接获到外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

还继续关的是冯伟杰说 ancient able so able so 不雅。呵，来台74线这里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在13.8往彰化中清地下道外侧，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出现车潮，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已经在塞了，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也是塞车哦。好，那么在草湖到雾峰这一段也是不好走。那么在台74线再次提醒，中清地下道哈、这里往彰化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崇德这里已经在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中部的行车上面哈、在国道一号大部分都还好。那么不过呢，在比较北部的湖口到竹北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国道三号发现了，在茄东这边好塞，那个香山到茄东哈、这。

三号这里呢，茄东路段哈、哦，香山到茄东这里。往北的方向塞车，那是因为之前有事故，它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这里的车流量仍然比较大。好，那么在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台74线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因为外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路段也是车多。那么在国道1号的部分，国道1号啊，那么现在南下的南屯

0: 出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是稍微大了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特别注意。好，我们再回到台74线，台74线就是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
1: Amazing，
2: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三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3: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2: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3: ？No， 是金喝呀，金喝喵，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2: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3: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马来博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2: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3: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2: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3: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2: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3: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辜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4: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固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王海林，我从事的工作是台湾的豫剧。豫剧呢，可能对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说是很陌生的，它呢就是源自于中国河南的梆子戏，深具北方的率真奔放跟豪迈的特色。那么以唱念做打这些表演的形式，豫剧跟其他的剧种有什么区分呢？怎么样来分别什么是豫剧呢？其实各个地方的戏曲它所不同的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声腔来分辨什么样的剧种。京剧来说的话呢，就是以北京话，要卷着舌头来说、来念、来唱。那大家都很熟悉的国语，就要用我们台湾的闽南语来念、来唱。豫剧呢，其实就是要用河南的，用河南话来唱。那在这儿先介绍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河南话，就是中华民国的中。那你要用河南话要怎么说呢？要说中。哎，如果说您觉得我唱得很好很好听，那就说中，就用一个字代表了，是豫剧的河南话。一般来说我们在 FB 上面都说什么赞不赞呢，啊，或者很棒棒啊，那河南人的话他就不，他就说中，很肯定的就是一个字中。你要说中中中中中，那就表示还可以了。所以以后你要听我演唱豫剧的话，您只要给我一个字就是中就好了。我从8岁开始就学豫剧，一直到现在已经有59年了。有人说作为一位人嘛，啊，只要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算功德圆满。那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只做了这一件事，这也是我所最热爱的。也很多人说

我是为台湾的豫剧而生。朋友们，多看看豫剧，多了解一下豫剧。豫剧是非常非常好听、好入门的一个剧种，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看。你只要一看，你就会喜欢上它，可能呢，你还会迷上它。你说对不对呀？台湾豫剧团呐、啊，唱得好听、好看又好玩的豫剧呀！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59年，一辈子就是专心做这件事，跟李国修老师说的一样哈，真的是太佩服了。好，来台74线哈，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落在20。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草湖到雾峰，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待会儿9点30分，我们要来听新闻，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

0: 以下是央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持续紧盯美伊达成协议后的国际局势，美股周一主要指数涨跌互见，不过台积电 ADR 表现亮眼，上涨 1.2%。台股继昨天狂飙超过千点，收在47741点后，今天开盘多头气势如虹，盘中最高触及48218点，站上48000点大关，续创历史新高。台积电一度触及2535元的青天价。宝山总队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妙妙级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库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2: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奈及利亚一名7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但因为当地医疗资源不足，需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4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晨报道。
4: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0: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道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1: 北一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泌乳口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到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以及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与音乐的国际级盛会。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尤志祥说：“
4: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10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啊，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3: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7: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6: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7: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6: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霸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控霸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7: 老爸，你想要吃控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6: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滋无味啊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7: 爸 ，surprise！
6: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7: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6: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7: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6: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7: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6: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7: 啊，只能喝3口哦。
6: 虾米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8: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

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

0: 事去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才会在意吗？
0: 嗯啊，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哦，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9:40，来，那么在台74线台啊，好了一个新闻过后啊，那么事故终于排除了，事故排除的话呢，车流量就会慢慢消化。这是在中清地下道，中清地下道这里本来是有3部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排除喽。好，来，那么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哈，国道一号北上188到185王田交流道的那一侧呢，这里是有工程在进行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我一直很想播这首歌，来，这首《乡村的心情》，张秀琴的歌。

就有感觉嘞，感觉讲吼，这首歌哦，有人吼就爱诶，所以嘞，我就把它播出来了。张秀清的《上醉心情》，好好听哦！哦，这首歌呢非常经典，非常的好听。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潭子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草湖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台湾大道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快车道的那一侧哦，这里呢往火车站方向慢车道，这里有工程。台74线潭子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多，落在40公里。

0: 你今日看起来足少年的呢，穿甲金光闪闪，啊，你是要去倒位啊？
1: 我要来去散步啊！你感觉我今日穿这安尼，敢有好看？这是阮老人会的制服，
0: 水啦！第一看起来少年，第二色水足光的。阿嬷，你扮作啊，透早要出门吼，还是暗时要出去散步吼，都会使让人足清楚的看到你哦。啊，这件衫是谁设计的哈？
1: 我这老人会会长伊讲啊，讲老伙仔若出门莫穿到乌噜噜，啊开车人会无看到你，会大家弄到安尼危险。乖孙，你看阿嬷穿这领，敢有较少年？
0: 真的呢，你穿这领，人拢把你当作是阮姐姐呢。哦，
1: 好，安尼我过来加买一领。
2: 大家好，我是八十岁的阿嬷，提前已经做阿公阿嬷的你。唔通无食就违规过马路，透早暗时出门爱穿色水较光的衫裤，行路才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对，晚上哦，行路的时阵哦，爱穿那个布灵布灵的哈，要亮亮的亮亮的。有时候那个哈太晚的时候啊，看到那个整身哦，都哦妈妈哦妈妈，其实那个会非常危险哦。好，所以呢，尤其是我们的长辈，还有我们自己本身啊，自己如果说呢成为行人的话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穿着，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最好呢穿亮一点，或者是呢有时候那个手机的灯啊。哦，可以把它开一下哦，那至少在过马路的时候会比较亮一些。好，来台74线的潭子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

好经典的歌曲哦，邓妙华的素，这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后来呢，我在选这首歌的时候，我又想到另外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歌，而且呢它非常的适合毕业的歌曲。好，那而且那个都是齁，大家可能在这个现在中壮年的时期毕业的歌曲，大家来猜猜看是什么歌。如果说呢那个素之后，龙哥你猜猜看，你会知道说我待会儿播的那一首歌就是你们这个年代的毕业歌曲哪一首，你自己想想看。好，这个来让大家来猜歌一下齁。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潭子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茄东，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啊，都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诗琳早安，诗琳，你可以猜得出来吗？刚刚我们那个听到了邓妙华很经典的《素》这首歌曲之后呢，啊，还有另外一首啊，那么也是蛮经典的别。天哪，龙哥，你怎么了？你说对了耶！哎呦，还有吓到，我觉得太有默契了。没错，我就是选这首歌曲。好，那个，哎呦，燕君，哎，你们真的太厉害了。燕君呢也是哈，也说呢，我告诉你，待会儿要播的这首就是这首。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啊？太强了吧！有默契，有默契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啊！哎呀，对，这个毕业的歌曲啊，文志也是猜一样哈、哦。哎呀，果然呢，真的太有默契了，就是这一首。

跟大家说再见啦。是不，我想说一边开车一边唱哈、哦，对，那个世通哦，世通，嘿，也是哈、哦，是不是很熟悉的这首歌曲？好啦，那么也在这首评剧这首歌跟大家要说声再见咯。谢谢燕君士林，还有世通、博祥、志华等等，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哈。那么等等是那个后面的，不是写文章都会有那个点点点嘛，等等嘛哈，等等人哈。好啦，祝福大家啦，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我们继续的搭乘希望列车。

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是塞车的，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镇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另外台74线潭子到中清地下道也是有塞车的状况，多喝水，记得多喝水哦。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 7.5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6线西行19公里在平镇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台9线北上 151.2 公里中仁隧道烧槽爆胎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00。

0: 三，搁是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刚刚正经就一直提醒大家哈，要多喝水，多喝水啊！的确，一大早呢，这个温度就非常高。那像目前中部各地的即时温度，新竹 31.4 度，后龙来到 32.1 度了，台中 30.8 度，田中 31.7 度，古坑 31.6 度，嘉义 31.6 度。那日月潭倒是比较适合避暑哦，目前25度。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那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那么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所以现在还不是最热哦。那尤其大台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有机会出现37度的高温。那么各地清晨低温大概25到27度左右。那至于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呢，昨天晚上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那中心位置今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它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69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未来会先向西北西移动，然后慢慢的逐渐转为这个北转往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那移动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所以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哦。那另外除了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之外，还要关注是在关岛的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昨天晚上八点钟已经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那未来呢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一旦成为台风，就会变成第八号台风，名字会是叫做无花果，预测它的路径未来也会先往西北西，然后再逐渐北转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哦。所以预测上应该是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哦。好，在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部分目前看起来就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11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有些车多状况。那国一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

逃走情况。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原本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哦，靠近东大路前左转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台湾大道现在快车道的内侧要往火车站方向，慢车道有施工工程进行，造成后方车多。好，但是没有提到是在台湾大道的什么地方哈。好，如果朋友知道说是在台湾大道的什么地方双向快车道内侧施工，造成往市区火车站方向慢车道这边呢有车多的一个状况，好，如果知道麻烦朋友再回报一下哈，这到底在台湾大道的哪里啊？那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要往彰化方向，崇德到北屯二这边原本有车多哈，指标15到14公里，原本有车多的情况，现在已经都完全的疏解喽。有路况在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0来送上黄星号，收音请为挂客号，有梦的人。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从事身心灵的教学工作。我工作的哲学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和能力拥有幸福和心灵上的自由。在我教学的对象中，经常看到很多人陷入生命的困境和受苦，甚至对于自身的处境感觉到无能为力，甚至绝望。但是，其实只要我们懂得方法，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和幸福。我简单地告诉各位三个秘密之要：第一，同意自己的处境。当我们开始同意自己

0: 己的处境，我们会开始学会陪伴自己的感受，而不再用对抗或转移焦点的方法。第二，是学会从受苦当中找到意义感。意义感可以让受苦变成一种邀请，而不是结局。第三，深刻的了解来到我们面前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为我们自己准备的，跟他人无关，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焦点放在自己而不是他人身上，进而能够好好的陪伴自己，爱自己。希望所有的听众都可以拥有幸福和自由的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上就是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11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些车多回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目前呢剩下湖口服务区啊，从湖口服务区开始，然后一路到竹北，还有间歇性车多。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3: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一涨跌互见，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哦，这个上涨超过 2%， 那么台积电 ADR 呢则上涨了 1.2%， 联电 ADR 更是狂飙了 14.2%、哦、那么受到这个消息激励影响呢，台股在礼拜二指数哦开盘的时候上涨了 53.58 点，以 47,795.09 点开出，在台积电登上2535块钱，而联电再度亮灯来到176块，同步创新高的情况之下，那么联发科还有创意以及力旺、这些高价类股，以及低轨道卫星、通讯网络、金融跟传统产业类股同步走阳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477点，来到48,218点，再创历史新高。不过随后、整个大盘呢反转，那么倒是变成了下修的情况。那目前整个大盘呢下跌了142点，指数来到47,598点，成交金额是8320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5.69点，指数来到447.81点，成交金额是1784亿。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大指数下跌了746点，指数来到7160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哇，这个下跌蛮深的，下跌了383点，指数来到8731点，也跌破了9000点。那么香港恒生指数呢则下跌13点，指数来到2375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2点，指数来到4163.2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目前中地区就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车多，北上受到了造桥地磅站118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有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来自于薄荷绿工厂所演唱的过程。

薄荷绿工厂的过程。通常这个时候哦，对于高纬度比较纬度比较高的这些国家，比方说欧洲来讲啊，纬度都比较高，照理说天气应该会比较好。不过现在好像有一个趋势，就是欧洲国家啊，现在每年夏天都会遇到热浪，而且热得让你受不了，比台湾还要热啊。所以以前很多人会到欧洲北部这个比较北高纬度的地方避暑，那现在可能要想一想到底哪个地方才是比较凉爽的啊。那台湾现在很热，但欧洲更热啊，强烈的热浪持续袭击欧洲各地，那么很多国家高温屡创纪录哦。那法国呢，已经至少有18个人死亡，其中包括有两名这个小朋友沉尸在车内。那英国呢，气象机构则警告这个礼拜的气温可能改写6月份的历史新高哦。那在这个法国有好多学校都因此高温的关系停课，或是调整上课的一个时间。那比方说以法国这个西部葡萄酒产区波尔多

这个地方气温就升到了41.9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记录。那中部的城市叫普瓦捷，紫色来到41.2度，也超越1947年缔造的历史高温。而在西班牙呢，向来比较凉爽的北部城市啊，叫做圣塞巴斯蒂安，那么气温预测也会来到40度。那根据这个气候的监测数据啊。这个比这个城市6月20号的一个历史平均气温高出超过一倍，哎，这一倍很可怕哦。那监测资料其实显示，欧洲是22号哦，是偏离整个历史平均气候最严重的一个大洲。那世界气象组织今年4月份就发布的这个报告就说，欧洲的升温速度超过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哦。那所以真的是因为天气太热太。热了哦，有这个长辈就因为热浪引发健康问题身亡的情况，然后也有小朋友被热死。那另外呢，也很多人因为要消暑，所以就比方说去游泳啊，结果在这个法国热浪期间呢，消暑纷纷下水溺水死亡的人数暴增了172%。那为什么会这么热啊？这个根据伦敦的帝国学院。他们的一个研究员就说呢，因为这一波是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热浪都属于叫做 Omega 阻塞的一个形态，就是因为它的气流分布状况很像希腊字母的那个 Omega 这样子啊。那中央呢是高温的气团，两边是比较冷的空气，然后这个系统把北非撒哈拉沙漠的暖空气就往北送哦，那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强烈的高温。然后因为它移动的速度非常慢，所以几乎没有风，所以也没有任何可以带来比较舒缓的微风哦，那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气候变迁也在加剧哦，整个热浪跟暴风雨的状况，使得气温进一步升高，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降雨啊。那英国气象局说呢，当地为期4天的热浪可能会使得部分地区突破39度，非常轻易就打破1957年、1976年共同创下6月份的最高温记录35.6度。而且在几个礼拜前，英国才刚刚刷新了5月份的历史最高温的记录哦。好，那所以真的，如果要前往欧洲的话哦，真的要再斟酌一下。然后说，有时候那个屋顶的温度都高达50度，甚至60度，而且在欧洲其实真的几乎没有什么冷气的地方哦，所以到处真的很热的时候，还真的是要遭不咯呢哈。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呢，依旧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这个地方呢，现在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流量大，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1北上新竹到竹北 A 开始又有一些车流出现喽。那此外呢，在国1南下部分从虎口。开始一路到竹北，则是有间歇性堵车的状况，而且速度感觉是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哦。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特别的一个情况？另外，台76线在西行线哦，指标是17.6到17.5公里，要往鹿港的方向。大概来到普星这里，路中有掉落物，麻烦大家经过小心闪避。这个状况也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那么在新闻气象过后，我们进行今天945会客室。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的副分局长林明瑶副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好好的分享一下他们的警政作为有哪一些值得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跟配合的地方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团队开发原创动画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及《奇谈导航》，今年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及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2: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三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志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依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罗西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站。

0: 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重要观光游憩新亮点。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螺溪，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通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2: 北斗渡船头伊的这个河滨公园，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一户里头三帮甲四波道，但主要甲咱的这个文化意象历史都藏伫这个区。那这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平屋，还有船坞造型的地景的游戏场。
1: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6度，尤其又以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则在25到27度。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浪发生，由于天气相当稳定，但海上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海边天气虽然比较好，但是隐藏着长浪的危险，活动必须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编号第2607号今年编号第7号的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8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7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预测的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导引的影响，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不过未来的话，就是要特别留意在明后两天，就是它的外围的水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在台湾地区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此外就是热带性低气压PD08号今天上午也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不过由于它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碰，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5: 对呀，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4: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5: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4: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燕燕的偶像，我也要跟你学。
5: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4: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6: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7: 早上10点38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

节目，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因为在215公里过园林地磅站之后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好像开始有些车多的状况，好，那么确切的这个施工

0: 测施工，目前后方也有堵车状况。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流量开始增加，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是有车多状况，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行要往鹿港的方向，指标 17.6 到 17.5 公里的地方，在普兴路段这边有掉落物，那么影响到了这个行车情况啊。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1: 就是我，
2: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副分局长林明瑶副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先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清水分局副分局长林明瑶。我今天很高兴能够透过警广的频道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毒驾还有目前最猖獗的诈骗手法，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案例分享跟防范的建议，能够帮大家打打预防针啊，提高警觉啊，千万不要成为受害者。
0: 好，因为我们最近看新闻都常常看到很多惊心动魄的这种毒驾事件，而且造成了非常多人的一个伤亡那甚至于是家庭的破碎，真的看人让非常的痛心。那我想请教副分局长，为什么现在毒驾的案例好像感觉越来越多呢？
4: 没错，我想这个跟毒品形态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早期的毒品像安非他命、海洛因需要一些特殊的工具去火烤或注射，民众或警方一眼就能够察觉异状。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兴毒品叫做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不法分子把这种毒品掺进去烟油里面，做成电子烟弹，包装成普通的电子烟来贩售，一般民众他是不易察觉的，导致吸毒者他边骑车或开车来吸食掺有依托米酯的电子烟后，他会出现一些意识混乱、肢体颤抖、反应迟钝，还有精神恍惚的症状，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毒驾事件频传的原因。
0: 是，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你吸了毒还开车上路，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而且是行动炸弹，随时到什么地方会爆炸都不晓得
4: 对，所以我在这边要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台湾是全面禁止电子烟的任何人只要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甚至或吸食电子烟的产品都是违反烟害防治法的规定，绝对会受罚的。
0: 是，那有鉴于目前这个毒驾的一个状况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政府针对这些这种非常可恶的毒驾行为，我们有哪一些比较强力的这种措施来防范呢？
4: 我想我们政府现在是以源头的阻吓，还有强化查缉，还有重惩毒驾这三大面向来应对首先在刑责，第一个它是采刑责加重将依托米酯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未来制造、运输、贩卖者最重可以判处死刑的另外在重罚与没入车辆，毒驾致死将终身吊照，毒驾拒测第一次直接开罚27万另外再犯者加罚18万，而且是没有上限的。
0: 是，
4: 更严格的是未来只要涉及毒驾，不论车主是不是驾驶人车辆一律没入。最后还有导入这个社会约制的部分，警方除了全力查缉毒品工厂，交通事件裁决机关也会把毒驾累犯的姓名跟照片来直接公布，透过社会的舆论来加强的吓阻。另外本分局在辖区也持续规划加强取缔毒驾、酒驾的拦检勤务，如果发现电子烟和不明烟弹将进行毒品快筛，若有毒品反应立即会带回侦办，避免造成毒驾的危害。另外我们警方也会建请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另外我们在这个月经统计在6月份本分局 易经哦，到今天哦，已经查获了。

0: 14件的酒驾了。
1: 嗯，哇，好，14件，光六月份呢就有14件，而且是在我们清水分局辖区而已，这样子哈。好，可见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值得大家重视哈。那我们希望也能够全力来遏止。好，那除了这个毒驾的这个宣导，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之外啊，那接下来我要请副分局长帮我们来剖析一下啊。那我们来谈谈诈骗哈。那目前比较常出现的诈骗手法大概有哪一些呢？
0: 我想诈骗手法很多，今天特别是要想跟各位听众聊聊这个假检警的诈骗。
1: 嗯，
0: 我想这个手法虽然很老了，
1: 对，
0: 但是直到今天依然天天有人上当，甚至是被骗光了毕生的积蓄。他们的剧本通常是这样子演的，大概有三步骤。第一，那个 假冒那个相关的机关来电。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银行、户政事务所、医院或保险公司等打电话跟你说有人拿你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来冒领保险金，
1: 嗯，
0: 来申请身份证或开立人头账户。然后第二步他就假意的帮忙转接电话。一般人一听一定会很慌，连忙的否认。这时候对方他就会很热心的说，您的个资可能被冒用了，我会帮你转接给警察局或者是165专线来处理。
1: 是
0: 在此要特别提醒那个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必须一定要由民众自己挂断电话后拨打，绝对不可能是由对方来帮你直接转接啊。只要听到帮你转接的那个检警100%绝对是会诈骗的。
1: 对，可是通常这些受骗的大家都是老人家比较多齁，所以老人家就卡在那个电话没有挂断，然后就开始好像就按照他的剧本就被他牵着这样一直走下去了。那转接过去之后接下来会是怎么样一个方式跟流程？
0: 对啊，所以说在接下来假警察他就会上场了，他就会用很严肃的语气来威胁你，说你涉嫌洗钱防治法案，然后又说现在侦查不公开，你不能够告诉任何人，不然我们立刻会过去拘提你。他就是利用民众害怕被抓的心理，让你不敢跟家人商量。而且现在更厉害的是，他们还会叫你加 LINE， 用视讯来做线上笔录。
1: 哇，好哦，现在他们也跟着科技的手法，然后也是这个犯罪的手法也就日新月异，然后也搭上这个现在 AI 的这个时事，那听说还有结合 AI 的技术是不是？
0: 对的，我想现在在视讯画面里对方他会穿着警察制服，我想背景，还会有那个派出所的一些标语标志，等。但注意，现在 AI 变脸的还有数位合成科技太发达了，那些画面全是假的，当你相信他是警察后他就会露出真面目，以监管账户金流现金提出来购买黄金交付，或者是请你拿房子去抵押，还会伪造法院的监管命令来恐吓你。我想我们辖区就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民众接获来接获自称是台北市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打电话到家中确认被害者身份后就开始问他，有位吴某某，先生要来申请你的户政资料，你有委托他吗？当然民众在没有危机意识回应下，没有啊，我也不认识啊，这时候那些假的户政人员他会立刻热心的说啊，你的个资被冒用了，我立刻帮你直接转接给台北地检署来报案，你千万不要挂断电话。接着，当然他就要求被害人加 LINE ，昵称某某检察官的，跟被害人说你涉及洗钱案件，要派警察去逮捕你，如果你不想被抓的话，你就必须要交付保证金新台币50万，另外还要把家里的一些现金还有金看有没有金饰要给他，之后更要求要面交财物，及提供提款卡还有等，这样子被害人就被骗钱外，另外也成了那个诈欺案的人头账户，跟那个帮助犯，
1: 是。好，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恶。好，那我是不是请副分长帮大家复习一次，如果是真正的检警是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则我们是可以注意的
0: ，在这边，要请那个听众朋友要牢记这4个诀步。第一，真正的

0: 警察官绝不会用电话来通知你涉案。
1: 嗯，
0: 哦，第二，哦，绝不会要求你交付现金、存折或提款卡。哦，第三，哦，绝对不会要求你汇款或来监管的你的资金。哦，第四，哦，绝对不会透过 LINE 来视讯帮你做笔录。
1: 嗯，
0: 其实只要听到涉及刑案、监管账户、交付现金这些关键字，哦，请立刻启动，哦，那个防诈的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挂断电话立即拨打165或110来报案。
1: 嗯，好，谢谢傅分局长的说明。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跟傅分局长再来请傅分局长跟大家来说明其他的诈骗的一个案件或类型。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是过了园林地磅站大概215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大概1-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有点车多。那往北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大，南下部分更是从湖口就开始车多，一路到竹北沿途是间歇性堵车状况。此外呢，台76线和宝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往清水的往鹿港的方向，指标 17.6 到 17.5 公里，也就来到普兴路段。好，这边路中是有一些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清除的后续。那此外，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沙鹿方向过中正街之后，外侧目前施工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好，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副分局长林瑶副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刚刚副分局长特别提到了说，我们其实如果遇到这种假检警的这种诈骗，你听到一些关键字，比方说涉及刑案啊、监管账户啊、交付现金或是黄金这些关键字，你就要启动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那其实除了假检警之外，因为现在已经要到了毕业季节，那毕业季就是很多年轻人的求职季，所以很多人开始要找工作，那有没有什么求职陷阱是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呢？副分局长。
0: 嗯，好，现在毕业季到了，诈骗集团最喜欢用高薪轻松免经验的话术来钓年轻人。面试时，对方会要求你提供那个银行账户、存折或提款卡，甚至是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说是要帮公司代收款项，或者是叫你去特定的 ATM 帮忙提领现金，去跟客户收投资款，这就是叫你去当人头账户和诈骗车手的。
1: 这不是抓到要负法律责任吗？
0: 是的，我想很多年轻人以为只是打工，结果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洗钱防治法跟诈欺罪，而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帮凶。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就算只是被警察机关采取所谓的行政上的一个告诫处分，但是这会对你往后的5年只能每日转账或提领上限各只有10000元而已，网络银行全面是暂停使用，只能够临柜办理，无法开立新的账户。而且如果你在5年之内又再犯，就会直接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是所谓的提供账户的部分，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是，好，这个一旦这个你的在金融机构的身份是被限制之后，你就发现你生活处处都受限，而且那个对于很多公司行号对你的信任感其实是会降低的。那今天听了这个副分局长这么详细的一个分享，我在想大家不论对于这个新兴毒品丧尸烟弹的危害，还是假检警求职诈骗，大概都会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好，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送给听众朋友的，副分局长？
0: 好的，我想最后这个整个犯罪预防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想再跟大家强调两个的，第一个是防毒，就是也提醒年轻人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去尝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
1: 是。
0: 第二个就是要防诈，我想检警绝对不会去监管账户，不收现金，也不会用 LINE 去做笔录，求职时，千万不要交出存折与密码。我想整个诈骗手法再怎么变，目的都是要你的钱或者是利用你的账户，只要遇到任何怀疑多跟家人讨论，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 希望

0: 望大家携手来建立反毒防诈的观念，共同来守护我们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
1: 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东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林明瑶副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提供我们这么多非常实用的一个宣导，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啊，一直一起跟毒品还有诈骗说不。那今天我们就专访到这里，非常谢谢副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过园林地磅站之后21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车多，速度缓慢。那另外往北过王田之后，现在速度也慢下来了，不晓得这边是不是也有工程在进行。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118公里地方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再往北新竹到竹北车流大，速度慢，特别在新竹交流到这里。然后往南的部分呢，是在南下还没到湖口就开始堵车了，这一路堵呢要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慢慢的才会比较顺哦。大概渐渐的到竹北之后就完全恢复顺畅好走。那另外目前在国一南下过铜锣之后，现在出现了一个紫报路段，就平均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这个目前路网图当中显示这边是紫报路段，那么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其实好像没有看到这个紫报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车子好像还可以动，但详细的这个施工的路段以及塞车的情况，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帮忙回报一下啊。这个地点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铜锣之后，大概144-145公里附近，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留下哦。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铜锣到三义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 56.7 公里过内坜路段，游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4.4公里过关田系统，全线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翠华路方向有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哦，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10个菱角，台语叫杂粒，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粒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粒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2: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不利的将来，陈时安收音机会带一光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园林地磅站，大概215公里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所以这里车多，速度缓慢哦，大概有2-3公里。那国一北上过王田之后呢，这边车速也比较慢哦，速度是比较慢一些些。好，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多加小心留意一下了哦。在国一北上，过王田交流道之后啊。这边会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那么这是受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18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所以流量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了。国一北上目前在大雅系统这边车流好像又有一些开始增加的趋势哦，不至于塞车。那国一北上的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缓慢。再往北新竹到竹北车多，然后南下的部分呢是还没有到湖口就开始车多了哦，这个地点大概指标在77公里、78公里附近，车速都开始慢下来，然后一路到了竹北哦，是间歇性堵车的状况。那此外，原本国一南下刚提到说过铜锣，大概144到145公里这边车多拥塞的情况，目前看起来都已经完全疏解消化完毕了。好，那另外目前在国道3号部分，在南下香山部分，这边好像车

速有变慢的一个趋势啊，不过倒是没有非常非常的拥塞的一个状况。好，不过这里好像似乎是有事故的关系。的确在那一侧在国道3号南下大概109到110公里之间，那一侧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影响到后方行车，目前出现了堵车状况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所以麻烦国三南下靠近香山交流道这边的朋友，提高警觉，务必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台中市在清水区部分，中山路往沙鹿方向过中正街外侧目前有工程。那另外在中清路往五权路过英才路这是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送上是好客丽丽所演唱的客家歌曲《飞啊飞》。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

0: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理事长曹荣颖。通常呢，中医会把中暑分成阳暑和阴暑。阳暑指的是在高温湿热环境下的散热不良，跟现代医学里面的中暑热衰竭比较相同。阴暑呢，则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下的一个散热不良。阳暑里面的热衰竭和中暑有什么样的不同？热衰竭指的是在高温的环境下过久，持续流汗，而且没有适当的补充盐分、水分，所造成的恶心、呕吐、头痛、疲倦乏力。医学上的中暑就是相当严重的状况了，指的是在难以散热的环境下，身体的中心温度超过 40.5 度 C， 同时呢，它会出现一些神志不清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中暑的症状跟热衰竭很像，但都持续较久，而且会比较严重，同时会发生神志混乱、昏迷、多器官衰竭，乃至于危及生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做阴暑。阴暑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环境下的散热不良，例如原本在高温的环境下突然进入超低温的冰库，或是运动后大汗淋漓的状态下猛灌冰凉冷饮或洗冷水澡，都有机会形成阴暑。患者常常会觉得发热，但是几乎没有流汗，非常疲倦，甚至有头痛、恶心、腹痛或腹泻这些症状。我们怎么样预防中暑呢？在高温的环境下，应该避免过量的运动或活动，也要避免穿着会妨碍散热的衣物，还应该随时补充水跟盐。简单总结一下，在高温下接近正午的前后，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尽量避免在太阳下直接曝晒。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应该做好防晒保护哦。疑似阳暑时，我们建议先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或者是喝点绿豆汤、薏仁水，协助体温的调节。这时候可以刮痧，但是建议请专业的人员协助。疑似阴暑时，因为患者毛孔处于紧闭的状态，通常没有办法靠刮痧把热气散出，这时候可以喝一点姜丝煮的汤，例如加蛤蜊、丝瓜，或者是加点姜糖茶，协助血管散热，但是切记不要吃冰、生食或太冷的食物。如果自救后没有缓解或者是症状加重，我们都建议您寻求医师的诊治。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关心您。
2: 好，除了多喝水之外呢，听起来吃丝瓜啊，或者是喝绿豆汤都蛮不错的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南下，大概在杨梅过后还没有到湖口，大概指标77公里左右就开始车多，然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间歇性堵车的状况哦。那过了湖口服务区往南就顺了。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部分呢，在过造桥过了这个园林地磅站的地方，大概在21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2-3公里的车多。再往北过王田，不久开始塞车，因为在北上的18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流量受影响，速度变慢有堵车。然后北上的造桥地磅站，这里虽然内侧还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先前的堵车状况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了。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南下109.9公里，这个地点是过香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这边原本是一部小客车去冲撞到了缓撞车的事故，在处理造成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

不过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这个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了，整个车流也慢慢的疏解消化，车速是越来越正常了。好，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目前在台湾大道从在汇中路口的地方，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有工程进行，目前没有塞车。

谭咏麟、陈奕迅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明天何其多》。好，那刚刚我们在九四会客室的时候也特别啊，这个副分长跟我们来宣导，有关于台中市啊这个毒驾的部分哈，这个值得大家来正视。那么根据台中市警察局的一个资料指出呢，今年一到五月份呢，台中市的部分总共查获毒驾案件呢，移送有459个人。那么今年毒驾的案件呢，每一天的平均大概就可以查缉到的11.5件啊，甚至去年5.1件，是真的比去年多出非常多，超过2倍啊。那么另外呢，今年的5月24号到6月11号推出的专案查缉期间，则

查获毒价221件啊。那未来呢，这个毒价的部分呢，会全面的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那驾驶人只要有试用毒品症状，就可以实施快筛。那如果说呈现阳性反应或者是拒测，而且明显有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况，就会当场依现行犯逮捕，然后落实整个铁腕的执法。另外呢，行政院目前也在研议修改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提高毒驾违规的罚款，那么车辆会直接没入，而且吊销驾照3年，不得再考领。那拒绝毒驾的一个就是毒试剂的一个筛检的话，那这个则提高罚款到27万，而且还增订乘客连坐的处罚，另外还要面临刑事的一个罚则啊，这些罪责等等啊。好，所以也希望可以有效来遏制啊整个这个毒驾的案件的发生，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提醒，也能互相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167.1公里，过丰原之后外侧路肩这边有猫尸体啊，这个猫往生了啊，上天堂了，在外侧路肩要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目前路网图显示的车的路段呢，还是在国一的北上，这个地点呢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回堵2-3公里。那国一往北过王田187公里，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特别在新竹路段的地方。南下部分是国一南下，大概还没有到湖口，大概指标77公里左右就开始车多了，速度就开始变慢了。然后一路到了过湖口服务区之后，车流才会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来送上白冰冰所演唱的歌曲《生存》，但是咱伫台语歌曲当中呢，来单台11:30开始中台湾新闻。应该是当台湾新闻齁。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了诈骗。请听以下的报道。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员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2: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1: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电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连续侦破2起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以及交友借款为由，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后报警，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中姓及林姓车手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缉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4: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漫长的暑假将至，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除了加强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稽查、犯罪预防以及安全维护之外，也规划了多元化的体育竞技、亲子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开心过暑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今年暑期青春专案除了强力缉毒打诈跟防暴之外，以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两大主轴，用实体活动竞赛跟自媒体网络影音宣导双轨并进的方式，为青少年构筑坚固的暑期安全防护网。从7月1号

0: 号到8月31号青春专案期间，将动员警力联合县府相关局处以及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等跨单位，进行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 KTV、网咖以及相关营业场所全面性的密集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此外，也规划多场运动竞技以及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享受多姿多彩的假期。
1: 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钓虾活动，去年破很大的回响。所以我们继续办，那另外我们办理骑马活动，其中有包含了5项的一系列的一个小团体的活动，我们让他接触大自然啊，参加竞赛活动，从事正当正面的一个活动。
0: 花莲县警局提醒青少年暑期打工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征才内容，面试时要把握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花莲县警局强调将做青少年的最强后盾，守护花莲学子的假期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440点，指数来到47301点，而成交金额是1兆1183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呢，则下跌了9.82点，指数来到443.68点，成交金额是2344亿。而在亚洲股市也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642点，指数来到71711点。韩国综合指数大跌了有458点，指数来到86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317点，指数来到23450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0点，指数来到414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小燕子，小燕子，
8: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7: 新来的？
8: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7: 专长是什么呀？
8: 专长是预判。
7: 预判？
8: 皇后娘娘，您看天。
7: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8: 待会就下雨了。
7: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8: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7: 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8: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7: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呢，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8: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6: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5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11:39，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一北上就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215公里内侧施工，目前还是持续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2-3公里。那往北北上过王田交流道之后187公里内侧施工，目前后方

流量还是有受影响，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部分呢是接近湖口交流道前大概77公里指标附近，一路到湖口湖区沿途间歇性堵车状况，其他。

167.1公里，刚过丰原，外侧路肩有猫咪上天堂了，这个也请大家多留意小心。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的部分，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香。来送上浪花男子啊，日本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太过喜欢》。

0: 将阿明去也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留学，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

0: 就是吼，修一个慢速的拖拖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下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喜欢登山的三条鱼。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登山的时候啊，因为会一直流汗，电解质会随着汗水排出，所以当你水如果喝得太多却没有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会造成电解质的不平衡，那你就会容易抽筋，或者是可能会有恶心呕吐等低血钠的症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啊、那么要汇入台中系统出口的地方，这边呢是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到外侧路肩，目前还好没有塞车，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目前国道上面车多地点呢，在国一北上啊、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21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而国一北上过王田在187公里的内侧也有施工，后方也有点车多，速度缓慢，大概1公里左右。然后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持续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比较拥塞。南下部分呢是还没有到湖口，就是杨梅过后不久哦，就开始出现车多了，大概指标75、76公里附近啊，这边显示呢车流就开始增加，速度变慢，然后一路到湖口湖区，沿途都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在这里要请朋友们帮帮忙哦，有位这个吴同学呢，他搭建车的时候，结果东西不小心没有注意到，疏忽了遗留在建车上面哦。那这个吴同学是在6月20号哦，6月20号这个时间呢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吴同学呢在晚上的大概10点20分，从台中国家歌剧院这边搭了计程车，到大渡区的中沙路下车。那他记得他搭的车队呢是台湾大车队哦。好，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啊是台湾大车队的这个问奖的话，是不是可以请帮忙顺便找找看，或是通知你的同事们哦，找找看是不是有识货到吴同学白色的三星手机啊，白色三星手机。那这个三星手机的有一个透明的手机壳，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啊。好，这个现在人手机真的可能比钥匙都还要重要哈、所以好，所以大家是不是帮忙找找看哈、这个可能比钱包也更重要哈、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事情都要透过手机啊来处理来联系哦。好，如果朋友你有识货到这个白色

三星手机上面是有手机壳，手机壳上面有个蝴蝶结哈。好，那它搭乘的时间呢是在礼拜六6月20号晚上10点20分，从台中国家歌剧院搭到大肚区中沙路下车，搭的是台湾大车队。好，如果朋友你有识货到这一只手机，麻烦您是不是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然后拨个电话通报警广台中分台服务台一下，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再麻烦大家到沙港后多谢哦。

Now no one's there.Dislike 所以演唱的歌曲 Goodbye。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现在车多路段还是在国一北上，过了园林地磅建州21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那北上目前过王田187公里内侧施工，目前车流大，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流慢慢疏解消化，车速越来越快了。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杨梅不久。大概从指标75公里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都车多、哦。那么先前在过湖口交流道的地方，这边还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看起来事故是应该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呢，中部地区国道4号哦，这个台中环线东向往潭子，然后从台中系统出口要下去会国一的这个匝道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经过还是要请朋友们多留。那其他没有提到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那么在今天的早上啊，就是刚刚而已啊，快接近中午哦，大概11:36的时候，气象署呢发布了

高温资讯哦，说各地天气高温炎热，今天白天屏东县啊是出现了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哦，不是36度，也是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特别注意。那另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花莲县啊、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而基隆市、嘉义县、高雄市为黄色灯号，气温呢会来到36度以上啊、哦，所以特别要提醒，这个大家避免哦户外活动。那如果必要外出的时候，务必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如果进入室内呢，要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式哦，比方说扇风啊，或者是利用冰袋降温等等。那而且要关怀并且妥善的安置，包含老人家、小孩子，还有慢性病患以及肥胖跟服用药物弱势族群，跟户外工作或者是运动的人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高温的环境，避免产生热伤害的状况哦。好，这是在11:36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提醒大家能够注意到的地方。而目前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呢，新竹跟后龙都是32.3度，另外台中跟田中目前都是32.8度，古坑33度，嘉义是32.5度，日月潭呢则是28度。好，待会我们在 BK 所演唱《我们都没有错》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季倩陪伴你到中午12点。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65.4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帆布，继续往北216到213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拥塞的状况，建议您提早改道。五羊高架北上 39.5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沼休息站时速30-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心理系的廖义凯。我的幸福之道是散步。都市的生活步调快，有时候在适合的时机，透过散步放缓思绪，会更容易察觉到幸福。平时大家通勤搭捷运时，如果发现车还有3-4分钟才来，这时不妨放缓脚步，深入呼吸，轻轻感受空调、铃声，或是行人，又或者走在路上经过一棵树时，或者穿过一块草皮，这时放缓脚步，深入呼吸，轻轻感受阳光、微风，或是幸福。正如我一开始说的，大家生活繁忙，但依旧可以利用那琐碎的几分钟散散步，说不定你就可以捡到今天的幸福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中午十二点过四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神奈台七十六线和宝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14.8公里，这个是要往鹿港的方向哦。14.8是过了浦沿系统，接近浦沿路段了。外侧有雨衣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了。送上陈怡婷，搜音球会挂起连坐会。

很甜的歌哦，陈怡婷所演唱的《两座会》。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215公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的。北上过王田187公里内侧施工，这边流量也有受影响，速度比较慢。那北上原本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搭上疏解消化了，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杨梅过后不久哦，一路到湖口湖区沿途都还是有间歇性车流大，速度比较慢的情况。那国四东向往台潭子，在台中系统出口的地方，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到外侧路肩。那这个从接货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没有接货到后续，有可能是已经排除了。那台76线呢，这是在东西向快速道路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西向要往汉堡，就是要往鹿港的方向，指标14.8公里，也就过了浦沿系统，来到浦沿路段外侧有雨衣掉落的情况，所以也麻烦朋友经过多小心闪避一下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香，送上林明真所演唱的歌曲《不是不爱》。

0: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
1: 哎呦
0: ，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2: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2: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巴拉基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基？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2: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芭乐季。
0: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2: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2: Thank you，
0: 好吧，走吧。
3: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哦，这个车况呢是越来越好哦。不过目前剩下两个路段还有车多，一个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地点呢是过了园林地磅站21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的。原本在国一北上过王田之后呢，187公里内侧施工有车多，现在看起来车多情况已经疏解了。那国一南下部分则是杨梅过后不久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还是车多哦，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就纯粹车多，好，间歇性车流大。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靠近中兴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至于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2.5公里，那么这个是要往草屯的方向，2.5公里是来到大里一路段内侧有铁桶掉落的情况。至于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14.8公里往鹿港来到埔盐路段外侧则是有雨衣掉落状况。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来到惠中路口双向快车道内侧都封闭施工，没有塞车。至于原本在中兴路往五权路过英才路外侧的施工，在刚刚已经撤收了。有路况要通报，尽管再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下。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首先来关心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啊。那么足球赛今天进行 J 组的比赛呢，那么 J 组当中呢，阿根廷今天在这个小组分组赛的第二场比赛迎战的是欧洲队伍奥地利。那么阵中超级巨星梅西哦，个人就独进两球，那他生涯累计在世界杯已经来到18颗进球了，独居历史进球王。而蓝白军团阿根廷最后就以2-0赢球，那么阿根廷在这一组哦接连击败了阿尔及利亚跟奥地利之后，目前拿下6分的积分，已经确定晋级前32强了。好，今天好多哦，这个指标性的球星通通都上场，包含法国明星前锋姆巴佩呢，今天呢在 I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面对伊拉克一战梅开二度，帮助球队3-0大胜伊拉克，收下2连胜，累积也来到6分积分，顺利挺进到了32强。而姆巴佩个人生涯则是第16颗进球，追平了德国传奇名将克罗泽，并列史上第二。接下来他将挑战了梅西兼才刚梅开二度来到18颗球的历史新纪录呢，他也要来做挑战。而暌违40年重返到世界杯会内赛舞台的伊拉克呢，则是继第一战以1-4输给挪威之后吞下2连败，正式遭到淘汰哦。好，另外呢这个在 I 组当中呢另外一个强队啊是挪威。挪威呢今天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战呢，靠着当家神锋哈兰德梅开二度，连续2战都梅开二度哦。他累计的进球也这个登上挪威在世界杯队史的进球王。那最后挪威

0: 就以3-2击败塞内加尔，取得2连胜，跟6分的积分也提前晋级到了32强。好，那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哦，三个明星的前锋呢，全部都有上场，而且也都梅开二度，个人都进2球。那么，尤其在这个进榜球的这个进球榜的前半段的包含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表现非常受瞩目，今天三个人都进2球。那目前以梅西哦，在这个比赛当中2场球进5球，占据进球榜的第一，那姆巴佩跟哈兰德都以4球紧追在后，德国的翁达夫跟加拿大的 J 大卫目前都是踢进3球。再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敲出了第一局第一个打席的全垒打，本季第17轰出炉，帮助球队2-1击败双城，终结2连败，也成为本球季第一支50胜的球队。那么这是大谷翔平这个月第7发的全垒打啊，展现6月狂骨的威名，而他生涯在大联盟已经累计来到297轰，距离300轰的里程碑 N3哦，剩下3支，赛后打击率是来到 0.296。至于老虎队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先发出战洋基，棒打条文君$3.24亿的赛扬奖王牌投手科尔，连续2场比赛都有安打演出，赛后打击率上升到了 0.234。 而老虎靠着明星左投瓦德兹缴出6局8K 失一分的优质先发，加上打线在比赛前段漂亮的串联，中场5-3击败洋基。最后来关心桌球消息，国际桌总公布了2026年第26周的世界排名，我国的17岁台南小将郭冠宏在刚落幕的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闯进到了前8强，排名从55窜升到了39、哦、再创生涯新高，不但超越了冯奕欣，跃居为台湾新二哥，也是世界排名、哦、前40名当中最年轻的球员。而这个礼拜男单世界排名前11名都没有变动，台湾一哥林昀儒连续11周稳居世界排名第7，而冯奕欣呢在卢比安娜站止步在32强，排名从上个礼拜的42滑落到这个礼拜的44。而上礼拜打进资格赛第3轮的张佑安呢，则是小升一名，来到世界排名84。至于18岁的洪敬凯呢，则在卢比安娜站从资格赛一路挺进到32强，才以2-3被斯洛维尼亚一哥约基奇给逆转，还是赚进了50分的积分，世界排名从135上升到118名，写下生涯最佳。而今年还没有出赛的高成瑞则大幅下滑到世界排名116名。而台湾女将呢几乎是没有变动的，郑怡静目前排22，叶怡婷38名，李玉尊呢是55名，黄瑜杰67名，简彤娟68名，而彭玉韩则从73名下滑到76名。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怕骗这个城市的夺冠，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一滴化兽级。
2: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一滴化兽级。
1: 水啦，总算叫我撞到了吼，好打卖走。
2: 主人，一滴化兽级照你安全到啊，
1: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3: 是我，
4: 国宝女神
3: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掠一滴化兽剂，一滴化兽剂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4: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3: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一滴化兽剂哦。
0: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大概呢还没有到湖口，就是在杨梅过后不久哦，大概指标75公里附近开始车多，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目前呢行进速。

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是过了园林地磅站215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此外呢，国一北上过王田内侧施工在187公里的地方，那现在目前后方行车速度又开始慢下来了哦，速度开始慢下来。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在这个是造桥地磅站这里118公里指标的地方，这里内侧施工哦，那目前好像似乎又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原本没有这个塞车的情况了，现在又开始堵车起来了，所以麻烦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朋友多小心注意了。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靠近中兴系统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此外呢，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2.5公里要往南投草屯方向，在大里一路段内侧有铁桶掉落，经过也要小心闪避哦。好，节目最后来送上甲子会所演唱的歌曲《好歌上爱的人》。那么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那祝福您今天一路平安顺心愉快，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咱们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国体法三毒协会里监事单一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打击校园毒品，行政院将设超过9000个查缉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体育团体的里监事会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的机会。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里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2条、3条、39条、44条及45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包含加重毒驾刑责、吸毒者预防性吊照等。法务部毒审会也已将伊托米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表示，为了打击校园毒品，首先将针对校外学生聚集吸毒处所加强查缉，设置超过9000个查缉点，也会强化学校与警察对毒品的情报交换，并持续研议校园聘用第5级保全。来自43个国家211名警政首长及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与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及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4: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3: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5: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3: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立陶宛传出已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与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表示，双方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影响，将持续与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6: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与立陶宛是基于民主、人权、法治等共享价值的紧密合作伙伴，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7: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

0: 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1: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行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持续在蒙特楼、台北及各国首都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沟通。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目前位于台湾东南方，将转向东北往日本移动。无花果台风则在远洋生成，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4: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台湾的比较远洋这个地方，大概是在27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那以今天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都是还是会维持它这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形态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那其实在后续的这一段一个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哦，所以在后续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它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3: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回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托迷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5: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2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迷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6: 原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迷纸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鼓山警方拦查违规车辆，车上还飘出疑似毒品的气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将他裁定羁押。记者徐俊学报道。
7: 啊，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8: 我怕。
9: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7: 这拢 KB，
8: 没，
7: 来吹口气，
8: 完全拢没。
7: 我下面来都 KB， 味道有够重。
9: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10: 原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子，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9: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这名二十五

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

0: 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为2535元，再创盘中历史新高。目前下跌313点，指数来到47421点。国建署推估全台有40000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还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且毒驾事件频传，国建署将修法查获电子烟一路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用街舞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2: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3: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2: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协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0000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长期投入刑案侦办，近年更运用数位鉴识及人脸辨识分析，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供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6: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鉴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给把它找出来。
5: 透过科技鉴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6: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5: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2包垃圾，停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22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222.3公里在

0: 中心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西14.8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雨衣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今天上午9点56分获报新竹空军基地内发生火警，现场有烟雾窜出，但未见明火，已前往抢救。陆军后勤指挥部说明，本属第三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委托厂商实施油池清洗的过程中，疑似因抽油机故障起火发生气爆，造成一名工人受伤，目前已送往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医治，并无生命危险。起火点在油槽外侧，军方设施没有损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后续将由警消实施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保西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检举，新北市一名中姓男子涉嫌非法捕捉并豢养野生动物。民警调查后上门搜索，赫然发现保育类台湾菱角鸮被囚禁在鸟笼中，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3: 保七员警与动保处人员登门搜索，发现一只台湾菱角鸮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似因为长期被关在狭小的鸟笼，活动空间不足且无法自行捕食，已经营养失调。另外现场还有多只野生鸟类受困，甚至在浴室发现一只遭狗链拴绑的台湾猕猴。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蔡爽四说，
4: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民众检举，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脸书张贴捕捉保育类野生动物影片，民警将市政调查收集完备，持搜索票与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展开搜索行动。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中姓男子涉嫌猎捕并豢养第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类动物台湾菱角鸮，也就是俗称的猫头鹰，以及多只一般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已交由新北市动保处照顾野放，全案讯后将中姓男子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冲击，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5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等逆境下的生长表现，达2到5成。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5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3株已成功商品化，1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6: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5: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 40%， 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与各地方政府携手推动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健康学习。记者游淑媛报道。
7: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0: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 0.4 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1: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2: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1: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一位小朋友到2岁仍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与指令，于是家长让孩子上导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小朋友在6个月后语言理解能力逐渐提升。记者徐海伦报道。
4: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玲说，
5: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1到2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4: 中医师邹小玲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0到6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强烈热浪目前席卷欧洲大部分区域，法国多座城市今天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经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南部2名在车内发现的幼童。气象局预测巴黎气温将达摄氏38.4度，葡萄酒产区的波尔多已经出现41.9度的高温。另外，由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带大陆气团来袭，今年第一波热浪21号正式侵袭西班牙，许多内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摄氏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国际旅游复苏也伴随着传染病风险。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提醒民众出国前应提早做好健康准备。记者陈玉涵报道。
6: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7: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3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6: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地景艺术的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8: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

0: 十三与罗山大鱼池、稻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1: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漫旅。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0: 这次十二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七月一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4: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艺六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3: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世界杯大热门的法国今天以3-0击败伊拉克晋级32强，名将姆巴佩包办其中2分，这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达到16球，追平史上第二，仅次于稍早刷新纪录的阿根廷名将梅西。梅西本届世界杯已经踢进5球，世界杯总进球数也以18球位居史上第一。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118.5公里过头屋交流道发生砂石车、化学槽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铁块，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不仅是端午连假哦，包括端午过后这两天呢，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哦。那今天这个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哦，提醒说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所以呢持续的都是发热当中哦。那包括在屏东县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花莲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在基隆市、嘉义县、高雄市呢是黄色灯号，也要注意有36度高温的出现几率哦。那这两天呢都持续的高温炎热，甚至呢西半部的高温可以达到36度，外档大约是30到32度，那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山区呢及花东纵谷都有37度以上的几率。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个台风的状况呢，目前这个第7号强台米克拉呢，目前呢已经开始减速了，而且持续

往北哦。那目前呢，预计是从明天到周四逐步北上，最接近台湾的距离大概是400到500公里哦。那再来呢，将预计在礼拜五的白天通过日本的那霸附近海域，之后呢，继续朝东北的方向前进，也就是持续朝日本南方这个前进。所以呢，大家也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尤其是在这个礼拜呢，有要前往日本出国的大家呢，这个后期的环流可能会与封面的系统做结合。那呢，对日本中部到关东地区受影响的几率呢，可能会比较大哦。所以如果有前往这个日本名古屋到东京之间的民众呢，都一定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还有这个航空公司起降的讯息。另外呢，这个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表示哦，这个冲绳那霸机场的影响呢，可能是在礼拜五的白天，名古屋中部机场为礼拜六下午到晚上，东京羽田机场、成田机场为周六的夜晚到礼拜天的清晨哦。可是呢，这个实际的航班起降、延误或取消情形，还是要依这个台风的动态为主，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先参考航空公司及机场的最新公告。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过后，一路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从指标219公里到214公里处呢，哦，都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发生。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18.5公里处哦，这里呢造桥路段有砂石车跟这个化学槽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呢这边呢只有外侧可以通行，整个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都是封闭的。那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哦，先改道从头屋下交流道，因为这边呢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呢过了之后呢，整体南下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在这个北上的222.3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56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这边呢都有长的木块掉落在这里。那呢还有在这个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在2.5公里处的大里一路段内侧车道的铁桶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省道台76线呢，往西也就是往这个汉堡的方向，在浦沿路段的外侧车道原本有掉落雨衣，这个部分呢都已经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魏佳莹的《鱼》。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401.626点，来到了47,340.265点，那成交金额为1,3,27.78亿。上柜指数下跌12.06点，来到441.44点，那成交金额为2,937.75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433.41点，来到70,920.5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97.31点，来到8517.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8.64点，来到23499.8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5.55点，来到4147.55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园林路段这边时速大概是30公里哦，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在持续北上的造桥路段，在这个是118.5公里处呢，这边呢，在从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是进行封闭的，目前只有外部车道可以通行哦。那因为刚才发生了一起砂石车和化学槽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边持续都在处理当中，也请您呢可以的话呢先改道从头屋下交流道，不然呢这边其实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车流量还是比较拥塞一些。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没坏，提醒您在北上的222.3公里处靠近中心系统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6公里处龙井路段，这边内侧跟外侧车道呢都有长长的木块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呢，在清水区有中山路往沙鹿方向，在过了中正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在惠中路的快车道内侧道路都正在施工当中。那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定位后跟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这一首歌是毕书尽跟徐伟翔的《想要保护的》。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从指标219到215公里处，这边是位在北斗到园林之间，这边呢因为受到前面施工的影响，时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在持续北上的部分，在指标122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18.5 公里处呢，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目前是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那外侧车道呢可以通行哦。那呢因为这个部分呢后面已经回堵了大概2公里，一直回堵到123公里左右，所以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也建议您呢可以提前先下头屋交流道比较快速一些。此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56公里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长长的木块。那呢，还有呢，是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清水区的商中山路往沙鹿的方向，过了中正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道路，这边有施工当中。那目前呢，这些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施工点看到施工人员或者施工车辆的部分，都特别留意小心减速慢行。一起来听许维芳的等等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欢迎大家赶快来成为我们同事哦！也特别提醒您哦，如果呢，想要这个工作氛围非常的活泼愉快，然后可以用声音去分享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很喜欢在线上跟大家聊天，甚至你有很多想法都想把它做成节目，或者是呢，做成这样子声音的影像哦，再做一个分享的话，都很欢迎一起来台中分台当我们的同事。那呢，整个办公室的氛围都是蛮嘻嘻哈哈的，每天都蛮愉快、蛮吵的哦。提醒您，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一样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在往北上的122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北上的 118.5 公里处呢，刚才发生四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目前呢，这边车流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所以如果您经过造桥路段，大概是指标120公里到118公里呢，这边还是比较辛苦一点点的，那很快呢相信就会疏解消化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22.3公里处靠近中心系统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156公里处龙井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长长的木块掉落在这里，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了。那目前呢，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1:30的景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跨国镇压的挑战，总统赖清德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面向着手，也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的预警、更有效的救责以及更完整的保护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

0: 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1: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0: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刘姓男子贩售丧尸烟弹给许姓男子，两人面交时，双方疑似因为价钱问题爆发冲突。刘姓男子突然遭许姓犯嫌持预藏的小刀刺伤。案件先被警方扩大侦办，案发三小时后逮捕许姓犯嫌，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板桥区某超商外，经传男子遭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脏器外露的38岁刘姓男子送医，所幸急救后目前已经恢复呼吸心跳。专案小组随即询问报案人，声称有两名男子在超商外发生纠纷，过程中受伤的刘姓男子遭对方持小刀刺伤，犯嫌则搭车离去。经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通知涉案车辆驾驶到案说明，掌握19岁许姓男子设有重嫌。他案发后搭乘多元计程车至永和区后步行逃逸，远警巡线追查，顺利在案发3个小时将人缉捕归案。侦查队长郑宇顺说，
4: 3小时内即查获许姓犯嫌到案，全案讯后依杀人多名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刘姓伤者还有许姓犯嫌相约聊天面交丧尸烟弹时，许姓犯嫌认为购买价格过高，揶揄两句，遭刘姓男子暴怒追打，这才酿成无法挽回憾事。板桥警分局强调，吸食丧尸烟弹会导致意识混乱、行为失控，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呼吁民众切勿因好奇而尝试，以免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斥资超过9亿元进行改建的基隆市立田径场，目前工程进度大幅超前，预计今年7月完工，9月试营运。届时跑道区将24小时免费开放市民使用，并设有200个汽车位及178个机车位。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基隆市旧田径场曾因契约问题导致重建延宕多年，在市府团队和议会支持下，重新打造兼具运动医学、智慧管理及全龄友善的现代化运动场域。副市长邱佩玲指出，新田径场拥有4大亮点，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跑道全面开放及足够的停车位。
6: 第一个是跑道完全没有 OT， 24小时开放免费给我们的居民，附近的里民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回有增设了一个200个的汽车的停车位，跟178个的机车停车位。
5: 教育处也规划增设风雨篮球场及网球场，导入 AI 智慧管理系统，提供自动预约、灯光控制及互动乐园等功能。明年基隆也将首次和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合作举办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让基隆的孩子能够在家乡迎接全国赛事。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零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

0: 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上手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呢、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起来再更新一下，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这边的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那持续在往北，在造桥路段指标118公里处哦，到这个120公里处呢，这边也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受到刚才的事故还有施工的影响哦，这边也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在南下的97.2公里处呢，新竹系统之前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在222.3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呢，有长长的木块掉落在这里。那目前呢，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清水区，在中山路往沙鹿的方向过了中正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目前这边的施工车流量都是正常的。
3: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

目前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9哦，13:39，所以目前是1:39。拍水期刚刚过掉数劲啊哦。那目前呢，台股中场行情呢，加权指数下跌640.86点，收在47,100.65点，成交金额为1,608.56亿元，那涨幅大约跌幅大约是1.51。那上柜指数下跌12.69点，收在440.81点，那成交金额为3,161.03亿，跌幅呢大概是2.8%。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648.88点，来到7,705.0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56.85点，来到8,457.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66.37点，来到了这个23,402.1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8.04点，来到4,135.05点。

大家都知道每天呢生活要饮食均衡，那如果是肾脏病患者来说呢，他要吃什么比较不会影响到他的肾脏负担呢？那其实在日常生活饮食中哦，我们都很常吃米啊、饭啊或者是面。那呢在这个相关的这个主食比较里面相来说，这个面食类哦对肾功能的伤害更严重哦。根据营养分析，吃一碗面所产生的尿素氮大概是一碗白饭的 3.5 倍，所以对于肾脏本身就很难排出有效尿素氮的患者来说，如果呢他的进食类都是以面食为主食的话，就会加速这个肾功能的恶化。那这个尿素氮过高的危害不仅限于检验数值异常哦，包括呢这个营养师蔡正亮强调，如果进一步演变成这个尿毒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整天无力、记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因此呢肾脏病友的饮食管理就成为控制病情的关键因素了。针对不同程度的慢性肾脏病患者呢，都会有一些饮食建议。如果您是属于慢性肾脏病的早期患者呢，肾丝率过滤率哦在GFR 大概是90左右，但已经有白蛋白尿者呢一周吃一餐哦，一周吃一天，然后一到两餐的面食还算安全。但如果呢你的 GFR 呢已经低于60了，那呢主食呢就以白饭为主，面食呢最多一周呢一到两餐哦，避免天天食用。我想对于某些呢很喜欢面食类的人来说应该会蛮辛苦的哦。你是喜欢吃面还是吃饭的人呢？可是为了身体的健康着想呢，还是呢为了口腹之欲，所以呢还是以白饭为主，那面食类的摄取就相对减少一些。另外呢除了面食之外呢，这个还有一个饮食误区哦，就是呢会大幅减少热量摄取哦。因为呢想说诶这样子呢是不是对身体状况也会比较好，但是呢因为当你的热量不足的时候，就会开始分解自身的肌肉作为燃料，结果呢反而使这个尿素氮上升的更快，造成适得其反。所以除了呢要吃东西以面食类为主之外，还是要适时的补充这个蛋白。

白质维持一定的热量，而不是想说诶，我想要让这个身体减轻啊，或者是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忌口很多呢，反而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哦。这个慢性病呢，就相当于很多的慢性疾病哦，所以呢，很多时候跟他好好的共处，在生活上呢，能够跟他有一个互相的一个状况呢，变成说，诶，我吃这些东西，我的生活这样子过，让身体比较舒服，甚至病情控制在一定稳定的程度当下，也是一个亚健康的状况。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身体，聆听身体的声音。目前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持续往北，在北上的120到116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内侧路肩呢，因为施工的影响，造成后方有回堵，这边呢车流量比较缓慢哦，也是落在30到40公里。持续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速度都是 OK 好走的。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还有在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南下呢，在新竹系统之前97.2公里处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22.3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南下呢，则是在155公里的院里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蓝色的长绑带哦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56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中间呢，有长长的木块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送上薛怡丹的金鱼。

这首歌是薛怡丹的《鲸鱼》。现在中部地区的路况呢，整体都还不错，但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指标是在120到，指标呢是在这个200，指标是在这个200多，219到200。14公里处哦，这边时速是低于20公里之间哦，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相对缓慢很多。那呢，这个施工是在内侧车道，所以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了。持续在北上的王田路段，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呢，188到187公里处，这边呢也是有施工哦，所以导致这边的车多速缓。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120到116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哦，所以也后方回堵的比较严重一些。那北上路段呢，整体都还 OK 好走的。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还有呢，在这个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呢，这边呢在 97.2 公里处有一些散落物掉落，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55公里苑里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蓝色长长的绑带掉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在156公里之间的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呢，有长长的木块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多加留意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在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当中，以及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沙路方向哦，过了中正路街的外侧车道呢，这边呢有这个电力施工哦，所以呢目前呢车流量是正常的，但是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车以及施工人员的这个移动呢，都请特别留意小心，注意您自身的安全，还有呢这个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张震岳的操场酒吧。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路过砖桥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

0: 驾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北上30.9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蓝色绑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还会怀念未哈？
2: 啦，啊，今嘛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1: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那么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2: 哈？啊，什么人客啊？
1: 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搁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2: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1: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过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2: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1: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2: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1: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2: What is that?
1: 那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3: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息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午茶小镇，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诈骗集团呢，真的呢，非常的这个日新月异哦。诈骗的手法呢，很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李旺兴李副大队长来跟我们分享哦，这个诈骗集团的最新手法。副大队长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哦，刚才呢提到说这个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而且呢他们都很会给你做剧本哦，让你成为这个剧本里面的男女主角哦。那想请教一下，目前哪一类的诈骗案件是最多的呢？
6: 目前以我们彰化县来讲啊，就是假网拍啊，还有假投资啊，再来其次就是涉及那个运钞的一个诈骗的方式，对。
5: 所以是假网拍、假投资，还有这个色情应招诈财的部分是比较多的。那有相关的数字，或者是最近有什么最新的案例可以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吗？
6: 那以我们彰化县来讲，那在1至5月啦，我们受理这个假网拍的案件大概有1000多件，那假投资的案例有500多件，那色情网站的一个诈财的一个方式啊，有100多件。那大概目前啊，这网购的方式啊，都是大家都很忙嘛，就是说网购就比较方便啦、啊。所以说大概都是假网拍这样子会最多的一个诈骗方式，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小心。
5: 嗯，因为网拍其实大家都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所以它是最常见的手法，那整个诈骗的案件量也是最高的。那假投资就是大家会投入很多的金钱，因为投资的金额都会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假投

0: 次的部分是财损金额最高的。那我先了解一下好了，對對對，我们先了解一下目前啊，您刚提到假投资啊，这个诈骗手法，我们都很常会上网拍或者是网购，那要怎么去分辨说这个是幽灵包裹，还是你被骗了这个网购的网址怪怪的，这样怎么去发现呢？
1: 嗯，那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哦，我们网购一定要注意有几个安全的一个原则。那第一就是要认清这个一页式网告的一个部分，它有几个特征哦，就是大部分是没有留公司的一个地址或电话，那另外就是销售远低于行情价，那再来就是说号称免运费后七天的一个现场，那另外第四就是说它的一个副品完全是正品的，那再来就是网页粗糙，夹带这一些简体字啊，这一些的一个原则，对，
0: 嗯。
1: 那另外第二就是我们要避免网购被骗，就是要善用我们第三方的一个支付，那坚持要在信誉良好的一个商家来购买物品，这样而且要有一个完善的一个退款机制的网购平台。啊，用第三方支付的一个方式来付款，等确认货到再付款，这样子就比较小心行事，就比较不会被骗了。这样子，
0: 嗯，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啦。想说哈，哎，这样子私底下付款，或者是可以免手续费啊，免一些离离扣扣的钱，就想说是不是私底下转账给对方就好？但其实哈，这个合法啊，这个相关的这个透明的网购平台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就是可以保障双方交易双方的这个公平公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到这个比较透明公开的这个网购平台哦，去买东西比较安全呐。那这个网址的部分哦，也是一样哦。这个如果公司没有留这个电话，或者是你觉得这看起来好像也没办法点进去它的分页哦，都是一页式的，这样子也是有问题的。那收到包裹之后呢，如果我不小心收到幽灵包裹，或者是这个包裹要拆开发现了被骗，那怎么办？
1: 那就请听众朋友在七天内立刻向这个负责运送的一个宅配啊或物流公司来办这个退货，那向他们索取这个上一手物流公司的一个资讯来办理退款。那当然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一个方式来做查证哦，可疑的一个网或直接拨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寻求我们警方的一个协助。
0: 嗯，所以那个上一手物流公司的资讯，如果这个物流公司也是假的，那怎么办？
1: 嗯，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利用165来做查询，我们去做一个可疑的一个查证，我们会用其他一个趋势的一个科技达人，比如说科技达人 LINE 里面的一个科技达人来做网可疑的网址来做查证的。
0: 嗯，哦，这样子真的学到了，可以这样子预先查询，才不会呢就是落入他的陷阱。那还有啊，刚才提到就是这个财损金额最高的这个假投资啊，那他的手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哦，这个假投资啊，这个假投资常常会结合这个假交友，对，而且他假投资财损金额常会很高，是因为他有时间性，当你被知道被诈骗了之后，已经投资了很多的东西了。
0: 哦，时间性的意思，你刚刚说时间性的意思是一次投很多很短时间投很多笔，还是等到查的时候那个短时间都查不到金流跑去哪里？刚您提到那个时间性的部分。
1: 哦，时间性，他一般会利用假交友来结合假交友的一个方式，在比如说在网络上利用帅哥美女的一个美女照来做温情的一个攻势，那先谈论暖啊，取得信任之后，就开始怂恿说，哎，你可以去投资期货啦、虚拟货币等等，或博弈网站等等的。
0: 嗯，
1: 那因为你刚开始你会小额的投资，但是他也会给你稍微有点甜头，也会给你有点获利，但是那是挖东墙补西墙，你获利的东西应该也是其他被害人所诈骗，这个集团诈骗过来给你的一个蝇头小利，
0: 别人的钱给你分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当你有得到获利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个投资的，比如说我投资了10000块，结果三天后获利5000块，那应该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吧？所以说你会觉得说，哎，那我再可以再增加金额，可以可能再投资了100万啊，或是投资了1000万哦，就慢慢的把你的哎呀房地契啊什么之类的都拿去抵押了，结果，
0: 嗯，
1: 当你要取得获利的时候，他就会

0: 会把你的一个联络的一个方式把你截断掉，
1: 哦，
0: 让你觉得无悔，
1: 就是等你四代同堂的时候，什么信贷、房贷、车贷、什么贷款都已经钱付进去了，他才跟你说，你拿不回来，要关闭这个网站。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真，
0: 所以说，所以说，比如说什么高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的，应该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一个事了，那100%是诈骗。
1: 对，所以人家常说那个投资都有风险啊，那风险要自负。那如果看到这种稳赚不赔啊，或者是一定会赚的吼，我们都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200%应该是诈骗吼，可以提高到200%吼。
0: 对啊，对啊，是的，是的。
1: 好，那再来，刚才有提到说，哎，彰化县哦，还有前三大手法的色情应招诈财，那这一类的这个案件量虽然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应该也它的特色是什么？这个歹徒的套路是什么呢？
0: 这一类的手法通常歹徒也是在社交软体还有论坛上面贴一些美艳的一个照片啊，那像民众啊，提供兼职、援交啊，或应招一个服务啊，那当被害人情不自禁的时候来做联系哦，那歹徒就会跟你说啊，何时要见面啊？但是他是假，有时会假冒应招站的一个经理或黑道大哥啊，用话术来要求你先去超商购买游戏点数来做担任。这个见面以后保证金，
1: 这时候如果不要嘞，如果说啊，我不想买这个游戏点数，我只想要跟这个那个援交妹哦，这个叫援交妹嘛，就是我只想跟这个人碰面，我不想买，那这样子会怎么办？
0: 那歹徒可能就会开始传一些血腥的一个影片啊，或以带威胁的说，因为你有跟他有刚开始跟他交谈的嘛，所以说他也许知道你家的地址啊，或是知道你的手机电话，要对你家人。不利啊！利用我们恐惧的一个心理啊，逼迫你继续去买点数啊，然后拍下密码，那传给他，这样子。
1: 那尤其加上这个色情应招诈财，色情应招的部分，很多人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口哦，他会觉得说，这可能是我的私生活，或者是我的兴趣美感啊，所以他不好意思跟别人分享这件事，结果呢，反而变成这个诈骗集团的弱点哦，你的软肋之一哦，他就更肆无忌惮的跟你威胁了。那这样子，如果我受到威胁的话，那千万不要听从这个指示哦，而且呢，这个购买游戏点数的部分，它也是跟这个金融账户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也不能成为这个援交的保证金。因此碰到这个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说，这个也可能200%是诈骗。
0: 是的，是的，
1: 是。好，那呢，请副大队长稍等一下，我们目前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请您线上等一下哦。
0: 好，
1: 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北上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哦，在内侧道路，所以呢 214.8 公里处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北上的120到116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哦，也导致这边后方回堵的情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除了过了湖口服务区，还有在新竹路段有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这个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96.9 公里哦，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南下呢，在170公里之间过了丰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那呢让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拥塞的，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55公里处的苑里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蓝色的长绑带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8公里处龙井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内侧跟外侧有大木块掉落在这里。那呢台61线南下的156公里处也是在龙井路段哦，这个内侧跟外侧中间的这个长木块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今天呢，为了了解这个诈骗的最新手法，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旺兴李副大队长，刚才我们跟我们分享了彰化县目前哦前三大的诈骗手法，包括是这个假投资诈骗，还有这个色情应招的部分，以及呢假网拍。那在接下来哦，就是想再请教一下，有时候我们都会收到简讯啊，或者是电

0: 邮件说我的云端发票中奖了，哦，好高兴的消息哦。那呢就会叫我们点进去领奖嘛。那这也是一个最新的诈骗手法，对不对？
1: 嗯，各位听众，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手法的了哈。比如说像一般会假冒这个财政部的一个云端发票的一个中奖啊，那看现在之前我们五月份才报完税而已，
0: 嗯，
1: 哦，那最近呢有说，哎，你有一笔退税啊，其实他们也是会利用这种 email 来发送，哦，你有一笔云端中奖，然后是要退税的一个部分啊，哎啊，因为资料不完全，所以说发放失败，然后就是又有一个里面一个官方的一个连结哈，给你连结去点进去，那要求你输入银行证号啦、银行账号啦、身份证字号，然后是一个网络的银行密码或提款卡或信用卡的一个部分啊。那当你多输入这些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账号，对对，资料之后啊，哈，你的手机就会收到一个验证码，那你以为是？民众会以为是在领奖，那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一个网银和那个信用卡，就是双手碰拿给歹徒去盗刷啦，或是做转账之类的。
0: 哦，所以呢，其实哦，你相关的个资，包括身份证字号、账号，甚至是这个网银的密码、信用卡号，还有这个验证码哦，都是专属于你个人的个资，只要提供给别人哦，你可能账户就已经直接被盗用了。
1: 对
0: 对，而且呢，这个财政部我绝对不会发送简讯要求输入，他你可以直接上那个电子发票的平台，或者是那个载具的那个集中的平台哦，做一个查询。所以呢，如果呢有人这样子给你这个网址，而且后面网址的网页又非常的奇怪哦，甚至连点都不要点进去，因为这真的一定是诈骗，没错。
1: 对对，一免遭诈骗。对，
0: 是。那再来呢，还有就是有关那个 AI 声伪技术，目前这个 AI 很热潮，非常的疯，相信这个诈骗集团哦也已经有在用了哦。那这个 AI 呢，它可能呢也会就是用你这个熟识的亲友之外啊，也可能会用这个专家学者来给你报名白啊，还是在给你就是指点迷津。那现在这样子要怎么去防范呢？
1: 嗯，那这个部分啊，因为防范 AI 声伪的一个小小的撇步啊，就也跟各位听众来做个报告哈。那第一要看细节哦，那留意这个画面上人物的眼睛的一个眨眼啊是否自然，那脖子与脸的一个交接处是不是有模糊或晃动？
0: 哦，可以请他多晃一下，可以请他多做一些面部表情这样。
1: 对对对，
0: 嗯，
1: 哎，那第二就是。可以跟他出个考题，如果是亲友打来，可以请他在点点啊挥挥手啦，然后是 AI 画面有没有那个快速的一个阻挡的一个破绽，然后残影啊，或者是问一句你们之间常常在一起的一些话语啊，这样子来跟他询问这样。
0: 哦，而且还可以比如说跟他攻那个家乡的语言，比如说如果你是会客语或台语，然后就考他哦，一概一要攻什么闽南语、俗语，而且你们之间的默契，嗲嗲怕酒后的那个方式哦，来验证说这个是不是你认识的人。
1: 对对对，
0: 嗯，
1: 那第三就是要多多求证，那只要在网络上看到明年啊保证获利的一个影音啊，或是亲友谈到钱啊，那就用原本的一个联络方式哦来做求证哦，那把电话挂断就不会被骗，就不会被骗。
0: 嗯，所以啊，其实呢，虽然看到这个是人脸辨识是假的，哦，可能觉得这个 AI 啊看起来好像是，哎，很像是我认识的好朋友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亲人，但其实呢，多做点测试，就算是真的好朋友或是亲人哦，也会跟你开开玩笑，就这么过去了。但如果真的是诈骗集团哦，可能就真的。不敢再骗你了，或者是会直接把它关掉，这样子就分得清楚说，哎，这个是不是一个诈骗的一个状况哦。那呢，今天呢，除了刚才分享到这些诈骗资讯呢，我们还想知道说，那这些打诈防诈的知识要不断的更新，我们可以上哪里去取得最新啊最及时的这个预防诈骗手法，这样我才不会被骗走呢？
1: 嗯，其实各位听众可以到我们这个警察机关的一个官网，然后一网犯罪宣导专区，就是来查看这一些防诈的一个资料，然后是在脸书，然后是那建立在搜寻165签名防骗网打诈仪表板，啊，那彰化县警察局或彰化县警察局刑大的一个粉丝专页，这里面我们。

0: 都有做一些一个防诈的一个宣导，对，嗯，要最新防诈的一个宣导，
1: 是，而且呢，让大家会更加清楚。再来呢，是还有一些除了了解这些相关的这个防诈的手法跟资讯之外，我们自己本身哦，自己本身的心态也非常的重要哦。那呢，请问副大队长，我们要什么样的心态或原则，才会呢预防哦被这个被诈骗集团给盯上，变成他们的肥羊？
0: 那大家的要建立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在网络上啊，看到美丽帅气的一个大头贴啊，名人拍的一个投资影片啊，都有可能是假的哈、哦
1: 嗯。
0: 那当然 AI 做出来的，是 AI 做出来的、哦。那只要是在网络上看到低于市价太多的一个商品或保证获利的一个投资广告，或者是明明没有见过面却跟你嘘寒问暖，我、哦、要带你赚大钱的一个网友啊，这些哦，心里都要很有警惕哦，那绝对是诈骗集团所设下的一个陷阱。
1: 是，个像古早人诶讲诶，叫做什么“天上没有掉下来白吃的午餐”呐。所以、哦、不管是这个帅哥美女哦，突然想认识你，还是呢有人想要赚钱带着你一起赚，这些呢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哦，知道这个最新的手法之外呢，还要有那个不贪心的心态哦，不要去贪心，或者是不要去去设想说，哎，有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幸运，然后遇到那个亿万富翁要带你赚钱哦，这个都是很难去碰到的哦。那最后呢，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副大队长，还有什么要跟我们提醒的呢？
0: 嗯，那再跟各位听众提醒一下哈、哦，
1: 嗯，
0: 那请各位，尤其现在已经是我们毕业季哦，还有我们年轻学子一个社会新鲜人，我、哦、要牢牢的记住哈、哦
1: 嗯，
0: 因为刚好快毕业要打工，学校要放暑假要打工的一个期间哈、哦，
1: 嗯，
0: 那请各位新鲜人要注意哦。那第一就是网络购物一定要认清第三方支付哦，那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哈、哦，那万一收到了一个幽灵包裹，记得要七天内找这个取货的一个超商或物流来办理退款。那另外第二哦，就是在求职的部分，求职打工啊，记得要防范假求职的一个诈骗。那坚持不缴交费用，不购买产品，不轻易交付身份证、银行账户啊，好、哦，包括金融卡的一个密码。那只要看到网络求职广告标榜高薪轻松赚、工作弹性不需要经验，或是在家打字啊、代收包裹就能赚钱，那绝对是诈骗集团在吸收我们目前的一个人头账户，然后车手，那千万不要去面试哦。那另外第三哦，就是未知连结千万不要点哦。那公务机关哦，就像刚我们所讲的一个财政部。这绝对不会是传简讯或 email 来给你们去点进去去输入一些网络信用卡的一些资料。
1: 嗯，
0: 那第四就是谈到钱或点数，那就是立刻把它划断哦。那无论是网友要带你是稳赚不赔投资啊，或是应高赞的恐吓要你去买点数从一个账户了，还是亲友突然私信来要借钱了，只要谈到钱，那记得就是要把它划断来做求证哦。那如果遇上这些可疑的一个问题，哦，那马上可以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这一个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来报案来做进行咨询。
1: 是，这个副大队长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尽哦，不管是任何的手法其实呢这些原则跟心态我们都要记清楚，不要贪小便宜，然后呢不要去过度的相信别人，也不要呢过度的贪心哦，什么都觉得好像一下子就可以赚到很多钱。那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上这个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是拨打165和110哦，寻求这个正确的协助。就算只是咨询哦，我相信呢副大队长还有所有的警察同仁呢都很愿意协助你，因为大家都不希望你的钱被骗走。
0: 对啊，对对对，很难赚的
1: 哎，对，很辛苦啦。好，那今天呢？对，今天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旺兴李副大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各位毕业生求职顺利，平安顺心。谢谢主持人。
1: 哇，
0: 谢谢，
1: 太贴心了，太应景了。好，大家暑期都愉快哦，拜拜。
0: 好，谢谢。
1: 好，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北斗到园林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

请您留意小心减速慢行了。在持续往北的路段呢，在王田到南屯交流道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120到116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呢，还有呢，北上的路段呢，这边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南下的170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那呢这边车流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好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再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55公里处，苑里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蓝色的长绑带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北上的158公里处，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大木块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鸟松区一辆小客车不但沿路异常偏移，还闯红灯遭到警方拦查，驾驶手臂上有多处的注射针孔痕迹，坦称是用毒品，交出了五包安非他命，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特勤中队执行毒酒驾查缉专案行动，在鸟松区水管路一带拦查一名闯红灯且车辆行迹异常偏移的侯姓驾驶。特勤中队中队长许江平说，
3: 警方尾随至适当的时机予以拦查，一名下车的侯姓男子因心虚全身发抖，手臂上有明显注射针孔的痕迹，侯男自知法网难逃，坦承吸食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五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2: 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及凯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并就毒品来源

0: 向上溯源侦办。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毒酒驾零容忍，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连续假期进行了毒驾还有酒驾大扫荡，共计取缔25件毒驾、27件酒驾，查获了7名通缉犯。记者宋玲报道。
2: 今年端午连续假期期间，屏东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与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行为强力执行稽查，取缔成效显著。组长谢汉中说，
3: 共计查获毒驾25件，申请羁押获准6件，并查获酒驾27件，以及查获7名通缉犯归案。针对酒后驾车和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誓言将危险驾驶阻绝于外，绝不宽待，绝不姑息。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表示，酒后不开车是基本的底线，而拒绝毒驾更是守护自己与家人平安的必要坚持。毒品不止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错误尝试而染毒，更不要抱持侥幸心态而毒驾上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却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5: 依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4: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仍待警检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举行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完善南科的连外交通网络。
6: 3、2、1，请用剑。
7: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出席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黄伟哲说，
8: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节约对政府、对所有南科的同仁来讲都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个工程北外环的联络道的工程视为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当初苏贞昌前院长核定，从111年到现在115年，总共历经了46个月报完工，实际通车后是历经了4年48个月。
7: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工程总经费大约13.47亿元，中央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台南市政府10.64亿元，历经4年施工完成，已经开放部分路段通车，预计6月底全线通车，通车后将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跟新港社大道车流，疏解拥塞，缩短通勤，全面提升道路品质还有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来讲，吃紧弄破碗。

0: 你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记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从指标219到214公里处，时速落在30公里以下。那呢，持续在往北，在王田路段哦，从189到187公里，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量的瓶颈点，提醒您都是要记得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这边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您呢特别再留意小心了。此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交流道路段哦，在指标170公里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目前呢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55公里处，院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蓝色的长绑带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6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内侧跟外侧中间车道的这个长木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在北上哦，一样是在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的大木块呢，这边呢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请您呢都多加留意小心了。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经过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在施工当中，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这个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在施工的情况下哦。还有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山路往沙路的方向过了中正街的外侧车道呢，这边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您呢都可以小减速的慢行。那遇到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的时候呢，都记得要提前呢注意您的车前动态，小心的前进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你有去过台南玩过吗？好，目前呢，台南除了是一个文化与美的地方、慢生活的地方之外呢，目前台南的运河通航达了100周年哦，所以呢，目前台南有在规划这个运河100双城好河的导览活动，所以呢，如果到台南呢，到这个运河周遭的景点哦，也可以畅游这个运河水域的主题导览，让大家更了解运河，也可以走进这个历史哦。那目前呢，管旅局表示，导览邀请了安平在地的资深文史工作者担任解说员，采双导览的方式。那呢，每团有20个人哦，让大家可以在这个老师生动的讲解中，聆听这个运河的历史故事。那呢，除了呢，这个导览的路线横跨这个陆域与水域哦，首站为台南运河的安平海关，沿途会经过17世纪的台湾第一条运河旧址，还有呢，这个荷兰开河桥的旧址，以及呢。这个安平洋行的运河旧址、安平小看台、安平渔港、安义桥、安平渔人码头等等。那呢，水域则规划了金色流域航线，包括了这个安平渔人码头起航，那行经了安义桥、承天桥、望月桥、临安桥、新临安桥、金华桥以及和乐广场往返哦。所以呢，大家可以从这个水上的视角跟陆上的视角呢，都可以欣赏运河的风光，也更加了解哦这个文化传承历史脉络悠久的运河，还有这个台南这座漂亮的城市。所以呢，如果呢接近暑假期间嘛，如果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或者是呢想要到台南一边吃冰啊，吃吃美食，然后更了解这个漂亮的文化之都的话呢，都可以哦，来这个运河做一个参观，了解除了这个美食之都之外呢，还有其他厉害的地方。此外呢，在目前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北斗到园林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这边时速还是比较缓慢，受到施工的影响，卡不合格。那持续在往北，在王田路段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北上的这个三义路段哦，指标149.6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留意了。再来北上的最后一个瓶颈点，则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下，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处呢，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那呢这边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155公里的苑里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蓝色的长绑带掉落在这里，那呢省道部分则是在

海六十一线北上的158公里处，龙井路段哦，这边内侧跟外侧车上呢都有大木块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来送上菅田将晖的《金鱼》。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

0: 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0: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0: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0: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0: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0: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4分，我们来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4.8公里处呢，这边北斗到园林路段内侧道路的施工呢，导致后方4到5公里哦，一路回堵到218公里哦。那这边甚至还有这个急速定点的状况，都请你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持续北上，在王田路段190到187公里之间，也是车多速缓，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路段，在149.6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另外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这里呢也是不好行。南下部分，在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竹北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在南下的170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在台61线 北上的158公里处，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这个大木块哦。还有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沙路的方向，过了中正街的外侧车道，这边呢有施工当中。还有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道路也有施工当中。那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那这个施工点的车流量相较之下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最新的消息，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高雄前，在碧车湾有砂石车泡泡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中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6公里宜兰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东向的16.3到14.2公里之间过了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沿路都有轮胎皮

暂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21.9 公里过了竹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的 11.1 公里过了五股二，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八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十四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
6: 上路，上路，上路，趴下，趴下，趴下。
3: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7: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

0: 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哇，我说到底哦，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2: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哦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哦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1: 哦，这个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2: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1: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真高兴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2: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1: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啊。
2: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1: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2: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1: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3: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214.8 公里处，北斗到园林路段内侧道路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的车流量4到5公里哦，都是比较辛苦缓慢的。那持续在往北，在王田路段这边哦，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因为这个北上189到185公里处的内侧道路正在施工当中，所以呢，经过这边的车流量不好行哦，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真的是辛苦大家了。那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在北上的持续在往北哦，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这边也是车流量的瓶颈点，还有在湖口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持续在往南下，在170公里处的过了丰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车流。

量呢都是正常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双向呢也都是 OK 没问题，损损损。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28公里处的太平到大里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台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小心了，停在外侧车道的这个小客车。省道台61线北上的158公里处，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大木块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这一首歌是陈佩贤跟陈宇翔的《秀咩咩》。那刚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特别发布哦，这个高温特报，包括呢，在下午的时候呢，今天哦，新北市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状况了。尤其呢，是今天呢，还有在这个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高雄市呢，则为黄色灯号，气温都会达到36度以上。那现在呢，还在3点多的状态。

下哦，所以呢，外面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如果呢，你要外出的话，请一定要留意这个防晒哦，而且还要多补充水分。那呢，预防这个热伤害。如果呢，这个太久没喝水的话呢，记得还是要记得多喝一些。就算喝了饮料之后呢，还是要记得喝水哦。那提醒您，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北斗路段哦，刚才指标 214.8 公里处呢，还在持续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呢，相较之下已经舒缓许多了。那北上的189到185公里处的内侧车道王田路段呢，这边目前施工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南下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在这个指标187到89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的170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的闪避，那也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44.9 公里处，竹山到南云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汽车的保险杆。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也就是往东哦，在太平到大理的路段28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没有任何警告标志啊，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了哦。这个停放在28公里处外侧车道的小客车抛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8公里处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有大木块掉落在这里。那呢，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请记得哦，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那拨打0800-000-123@0000-123，爱吉利中部地区分机是3哦，感谢您。

这一首歌是潘信惟的《不敢受气你》。那现在的人呢，越来越重视这个身体健康了，所以呢，可能都会知道说饮食要清淡啊，不要吃炸物啊。但是呢，如果你吃了很多含糖量、高糖量的添加粉哦，或者高果糖糖浆，还是有可能会得脂肪肝哦。目前呢，很多人哦都想说，诶，我是不是要控制我的饮食，控制我的体重哦，要减重哦。但呢，他可能少吃了一些烧烤或炸物，但还是呢会沾酱啊，番茄酱或者是这个乳制品、沙拉酱还是糖果饼干。那这些里面呢都会带有这个甜味剂的加工食品。那会有什么危害呢？那因为呢这个很容易呢会出现代谢症候群，包括肥胖症、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血脂紊乱、高尿酸酸血症等等，那呢，这个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甚至呢，常吃这些添加物的甜品哦，也会容易引起这个呼吸道过敏、气喘等呼吸道疾病，还容易出现大脑问题，包括这个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忧郁症等等。所以呢，除了觉得吃了很多糖对牙齿不好啊，容易缺钙之外，其实呢，还是有更多其他的麻烦。那有人就问医师啦，就说诶，他很奇怪，他明明就饮食都非常清淡，为什么还是会有脂肪肝和三酸高油脂比较高呢？而且他真的很容易这个过敏啊，脸上总是长痘痘。那看了之后呢，发现说诶，其实呢他主要是工业果糖和碳水化合物摄取太多了。但呢他也自己想了一下说诶，我其实很克制我吃水果的量诶，因为里面有果糖啊，加上吃果糖也容易发胖，所以呢我大概2年哦，这2年内都是一周吃一次水果哦，基本上呢我都非常的克制哦。但是呢他后来呢还是吃了一些，就是一些水果糖果饼干之类的、哦、包括这些有些那个饼干或糖果，它都会有加一些面粉或者是高果糖糖浆或者是甜味剂之类的。其实呢这些也都是这个反式脂肪酸，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添加剂。这个高果糖糖浆是用淀粉开发出来的，淀粉呢在淀粉酶和麦芽糖酶的作用下分解成大量的葡萄糖，所以呢有一部分的葡萄糖在葡萄糖果糖异构酶的作用下变化成果糖，那呢再照这个比例混合就很像蔗糖。因此呢，虽然我们觉得水果有甜度，我们有意识的去认为说诶，不要吃太多的水果，这个不仅热量很高，果糖的成分也非常高，但其实换个角度想，水果还是天然的食品，而且它含有很多健康的成分。那反而呢是我们去吃了一些人工添加剂的一些合成的东西哦，就算它呢看起来是健康食品，或者是它是成分就是口味比较单一的这个饼干或者是果冻啊糖果之类的，我想说可以吃一点解解馋，但其实呢它这个矿物质啊膳食纤维还是没有水果或一般的蔬菜这么的高。而且呢这个工业用的果糖啊，还有刚才提到

的这些高果糖糖浆哦，都还是对身体是有害的。那所以因此呢，虽然饮食上控制的非常的严谨哦，甚至呢油炸烧烤都已经戒掉了，水果也少吃了，但呢自己的脂肪肝、三酸甘油脂呢的指数，还有呢这个皮肤上的痘痘及过敏源呢，还是非常的明显哦。那也是可以告诉我们说，还是要这个均衡的饮食，而且呢这些人工的添加物或者是合成的东西呢，都还是要少吃哦。目前呢带大家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王田路段哦，指标189到185公里处的内侧车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呢车流受到影响，那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在持续往北的路况呢，在100公里处哦，过了新竹系统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再来过了湖口湖务区之后呢，这边南下的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路段呢，在170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244.9 公里处，竹山到南云路段哦，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汽车的保险杆。那呢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也是顺你可以放心啊过哦。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到大理的路段，指标在28公里处，外侧车道的小客车抛锚哦，这边没有警告标志，所以提醒您哦，经过这边的时候呢，多加留意小心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58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大木块。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打电话给我，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那目前呢，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点半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但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中场下跌了640点，指数收在今天最低的47100点，成交值1兆6080亿元。立陶宛传出已经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和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今天表示，两国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将持续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朱瑞森报道。
2: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3: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2: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送医，台大医院证实，吴明贤从外院转入之后，正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

0: 聊，详细病情因涉及隐私无法对外说明。高雄市卫生局推动医事 CG 点 OpenC 健康服务，今年新增了预立医疗照护宣导，让医疗自主观念深入社区。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自112年全国首创在医事 CG 点导入 OpenC 全龄健康共享平台，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在社区获得健康的资讯。今年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需求，特别增加预立医疗照护相关宣导，让市民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了解在重大疾病或生命末期情境下如何拥有医疗选择的权利。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2: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 OpenC 卫教课程，结合诊所、药局及物理治疗所等专业资源，提供民众预防保健、营养、用药安全等健康知识。今年更加入预立医疗自主权议题，希望鼓励民众提早与家人讨论生命最后的医疗选择。目前高雄市有25家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諮商服务。
1: 卫生局持续透过教育训练、标杆学习与实地辅导提升服务品质，希望让医事 CG 点从照顾场所升级成社区健康势能的推广站，陪伴市民活出健康、有自主尊严的高龄生活。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上有两个台风，分别是昨天升级为强台的米克拉和今天生成的无花果台风。气象署表示，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低。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4: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是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3: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的温度是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持续为您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路段，因为这个施工路段在内侧车道，从190到188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那呢，请您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持续在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

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呢，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244.9 公里处竹山到南云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只汽车的保险杆。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到大里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目前呢还停放在这里，持续等待救援当中。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后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还有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山路往沙路的方向，过了中正路的外侧道路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刚才接获到最新消息，在中明路往公益路的方向，靠近中义街的双向内侧车道呢，都正在实施这个路树修剪的作业，所以呢，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及施工人员的移动呢，都请呢注意您的车前的一个状态哦，并且呢减速的慢行都要小心哦。

毕业季哦，然后还有很多的期末考。那呢，不管的考生呢，还是呢要迈入下一个阶段的学生学子们呢，都好好的加油，因为暑假来了之后呢，就可以好好的开始玩喽。因此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在今天呢特别提醒了，参考最近几年的暑假车流状况预估哦，在今年7月3号到8月31号的暑假，国道交通哦都会有大量的旅游车潮。那呢，整个暑假期间呢，大概是在礼拜五到礼拜天这三天哦，交通的量呢大概是平日的 1.5-1.2 倍哦。那国道五号呢也会预期在礼拜五、礼拜六的南向，还有礼拜天、礼拜一的北向呢，都有大量的车潮。也因此呢，高工局公布哦，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到八月底哦，这个整个暑期的交通疏导的管制措施呢，主要是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在下午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在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那呢，还有相关的一些车流量比较拥塞的地方哦，包括是在礼拜五的下午到礼拜六的早上，南向哦，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道三号的中和到关西，以及快关到雾峰，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都是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周日的下午呢，就是北上的车流了，包括是在国道一号的北斗到彰化、台中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圆山到大华系统，国道三号的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以及国道五号的宜兰到平林哦，包括呢礼拜一下午哦，北向的国道五号宜林到平林等，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都会有长时间的拥塞路段。因此呢，高工局特别提醒大家，在西部的国道部分呢，在礼拜六的南向哦，建议呢从早上的八点或者是中午十二点以后出发。那礼拜天要北上的话呢，则是南部地区建议在九点之前，那中部地区则是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出发。那如果您是要走国道五号的话呢，在礼拜五的南向路段哦，建议白天是九点之前出发，礼拜六的南向是六点之前出发。那礼拜天要北返回去的话，则是建议一大早九点之前出发，那礼拜一北向呢，则是建议中午十二点出发哦。那也特别留意提醒您哦，在暑假这个时间呢，大家可能南来北往，都会一些旅游上行程的规划，都请您呢要留意这个交通的这个措施。那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先上这个高工局的官网以及1968 APP 做查询，也可以随时收听警广，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会一直陪伴着您。目前呢，国道公路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来说都还不错哦，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北上在100公里处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有散落物掉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哦，在155公里处靠近苑里交流道内侧道路有绳索掉落在这里。此外，在南下的244.9公里处，竹山到南云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8公里处的外侧车道，也就是太平到大里路段，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警告标示，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

刚才接获到一个好消息，在省道这个台七十字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刚才呢在太平到大里路段的抛锚车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处，靠近院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绳索。那南下在244.9公里处的竹山到南云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这个汽车保险杆，都请您小心的留意了。

3:52，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也是一路哦会持续到湖口服务区之前，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227公里处的中沙大桥上面呢，往西落的方向哦，中间车道有一个捆带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在155公里处呢，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绳索掉落在这里。在南下的244.9公里处，竹山到南云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汽车的保险杆，请您呢都要小心前方的散落物哦，注意您的车前动态。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这个龙井路段哦，指标在158公里处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大木块。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在丰原以及大雅系统路段，渐渐的都出现了这个车流量哦，可能是靠近了这个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下午的时段，这里的车潮呢都慢慢的涌现了，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那呢，还有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山路往沙鹿方向，过了中正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那目前呢，这些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提醒您看到施工车辆及施工人员都务必小心留意，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另外在中明路往公益路的方向，靠近中义街的双向车道内侧道路呢，都正在进行路事务所的修检作业哦，也提醒您减速慢行。那现在呢，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很高兴呢，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午茶时光，每天都可以一起来喝下午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跟支持。那等一下4点呢，由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祝福你们都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菲菲哦，我们明天再见咯。那一起来听这个 Hello， 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捆带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停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绳索。南下的339.7公里，善化前有钢铁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尾，先前占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

0: 至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部路段的行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大约就是在中沙大桥上。在南下的车道，中线车道有一捆袋子掉落。啊，捆袋是一捆袋子还是捆东西的袋子？哈，这个要怎么来解释？反正就是有散落物喽。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7公里哦，已经快接近西螺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类似袋子或捆东西的哈一个袋子掉落下来。好，再来的话，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在接近苑里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绳索。而至于在省道方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东往西方向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大家。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还是有车多情况，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同时也提醒大家，在南下227公里的中沙大桥上，快接近西螺交流道了，中线车道有捆带掉落。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5公里，接近月里路段的内侧掉的是省。那市区方面，台中市的民权路靠近平等街往建国路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另外是三民路过了育才北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工程。中民路靠近中义街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路树修剪的作业，不过目前是在往公益路的方向，这里有塞车的情形。而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过了中正街往沙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好，这么热的天，会不会还是有很多人想要去玩水或者是在沙滩？不过真的要注意防晒啊。那当然我觉得可能到了黄昏的时候，我觉得夕阳在海边的确是很美的哦，走在沙滩上。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郭家伟演唱的《那片海滩》。

0: Michael Test Michael 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看来吼。
0: 什么呀？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啊、哦。哦，我被喘袂开啊，哦。我把它穿回来。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4: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再次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路段，还是在新竹这里哦，大约94公里的地方。

方，行车的速度会比较缓慢。而在南下227公里接近中沙大桥，这个路段目前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而在台中市方面，提醒大家，原本在三民路过了育才北街往民权路方向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好，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 Selena 所演唱的歌曲 Do It。

好，这首歌是由兰卡所演唱的，叫做 Trouble is a Friend， 麻烦是朋友。好，希望呢你的朋友都不是你的麻烦，那你也不是朋友的麻烦，我们都是朋友的福星哈。好，现在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天气真的很热很热，而且不只是台湾，几乎全球都面临高温的情况。那根据最新的一个研究，全球的高温这个接续下来构成了连续的一些事件，包含了健康。那有学者表示呢，24小时的一个热负荷的累积的确会造成健康的风险。而在国内来讲呢，根据环境部表示，今年预计要进行设置40度抗温的演练。其实还不是到最热的时候，因为现在才六月下旬，但是全球几乎都已经提早出现了极端高温的现象。而根据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迁》里面发布的一篇由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这些机构团队完成的一项研究，提到了全球热压力正在增强，而且影响的范围呢也逐渐在扩大当中。根据统计，大概由高温日接续下来的高温夜所构成的连续复合的事件已经增加了 73%， 而且最长可能就会持续一整年，所以人体呢缺乏了散热跟修复的时间。而台湾师范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陈正达他表示，这项研究里面就提到，真正的健康风险常常是来自于24小时累积的热负荷，你没有时间去把它做一些散发。那夜间高温核心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恢复的时间，所以白天已经承受了非常高热的负荷，夜间如果还是高温高湿低风速，就会影响人体散热、睡眠，甚至是心血管调节跟水分的恢复。那对都市环境来讲呢，夜间的高温跟都市的热岛尤其是关键。像在双北地区，因为盆地地形跟高度开发，所以市中心的均温会比郊区高出摄氏大概三度以上的情况，而且越来越频繁了。这也就表示呢，都市的调试不能只处理白天的遮阴，也要处理夜间的建材的蓄热啦、通风廊道啊，还有室内过热跟冷气排热的问题。那根据台湾大学防灾减害与韧性硕士学位学生的副教授石婉瑜，他说他的研究团队也曾经针对台北地区的几个测站，在1961年到2023年间

的日夜增温特征去分析，结果显示有部分的地区确实呈现了夜间增温速率高于日间的现象。那这项研究呢，比较难清楚的呈现在台湾地区的热压力变化啊。不过在本土研究成果到位之前，除了持续的推动都市林以及城市遮阴之外，石教授呢，他也提到哦，可以优先把一些相关的资源投入劳动部跟农业部来照顾必须长时间曝晒在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例如说在马路上要施工啊、清除垃圾的人哦，这真的是在大太阳底下，还有我们的这个农友也是嘛哦，都是要长时间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人，哇，这个我们常常说只是补充水分啦或防晒呢几乎已经不够了，要从这个大环境是不是能够有更适合的方法哦，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用这样子一下一直晒，然后有时间可以让他们呢去做这个所谓的散热的空间。那你不要说是这个长期曝晒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有时候呢像比如说中午啊，我们整个走出去吃个饭买个便当都会觉得热到受不了了，而且时间不长哎、欸。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出现了今年的首例本土霍乱，疾管署在今天公布，个案是南部70多岁的女性患者，在6月上旬出现了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后来因为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急诊就医，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经过治疗之后返家休养，感染源目前仍旧还在调查中，这也是国内时隔三年之后再度出现霍乱的病例。国健署推估全台有40,000名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有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一旦毒驾事件频传，国健署将会修法查获电子烟一律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利用街舞来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3: 国健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健署副署长魏锡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0,000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培养从小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以及各地方政府携手推进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的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学习健康。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

0: 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复元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1: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0.4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0: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2: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0: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了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的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的地景艺术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5: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漫游，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一个目的。
4: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各地都是相当的炎热，那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水汽比今天稍微增多一点点，花东地区会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之间，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在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纵谷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特别提醒，就是在25号之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地区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那另外就是第7号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0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逐渐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方向还是受到太平高压势力的导引，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请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资讯。另外，第8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640公里的地方，未来是先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我们台湾并没有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8: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7: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8: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7: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好，4:3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到6:30，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首先，这是一个后续消息啊，在台中市的环中东路靠近六顺路往德芳南路的方向，外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后方的车阵现在慢慢的在消化当中。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还是车多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罗志祥还有妙莎一起合唱的《有点爱》。Here we go.

好，目前在中部路段呢，根据路网图上的显示，有一起事故的地点，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1 公里，就在丰原交流道的地方哦，所以后方的车速有明显的受到影响哦，速度变慢了。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1 公里，就在丰原交流道这附近，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好，这个今天呢，点名之前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蒋蓉最近比较常常在我的粉丝专页放的都是属于比较短影音，但是呢，制作这个短影音真的很耗时哦，所以通常呢，就会出来的成品会比较慢一点呢。因为呢，当然就是在一开始就是去拍这个影片之前呢，我会必须先有一些构思嘛。再来呢，就是有时候啊，这个除了自己拍，也会利用可能其他的人拍的一些影片哦，放在一起，而且还要上字幕。再来呢，还要剪辑嘛，哦，把精彩的片段剪下来，不可能完整，因为太长的影片现在没人想看哦，大概都要掌握在一分半左右的时间，其实就跟我们播差不多一样，我们大概也都掌握在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可以把这个最精华的部分呢，就是剪辑出来，而且呢，大家呢，大概眼球可以停留的时间，大概也是差不多这样的长度了哦。好，所以呢，最近大家会看比较多有关于这个影片啊的内容。好，那昨天是昨天吗？对，昨天晚上哈，算是凌晨了，把这一段影片放上去。我先讲有一句成语叫“青出于蓝”。对不对？这句话不就是说，当老师的人哦，就是如果在教学生，这学生的成就比老师好。其实不是只有学生高兴，老师也非常高兴，因为呢，这个学生的成就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也代表老师教的好嘛，哈。再来就是学生自己也很努力，这当然非常重要。我们就来讲演戏这件事情啊。其实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演戏很困难。我是自从有一次啊，就是去苗栗的一个景点旅游客家村。那这个客家村里面这个景点呢，特别呢就是安排旅客啊，可以穿那个戏服。来演戏，那这个台词呢会有旁边有人在边提醒你，而且会知道你要做什么动作。那当时呢，我就看到哇，大家上台演戏呢非常的开心，那在台下看的人呢也笑到合不拢嘴，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其实演戏这件事情呢能够带给大家这么大的快乐，而且我觉得演戏是一种戏剧性的治疗，艺术治疗。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在这人的一生当中呢，我们会比较固定一个角色，可能也不止一个吧。你会演可能你是妈妈，你是小孩，你是太太，你是先生等等，会有多重的角色。但是有时候呢，我们透过戏剧哦，去演出别人的角色的时候，你也比较能够同理心，而且呢，也会了解哦，原来其实这样的人他的心里会怎么想啊？所以其实这也算是一种艺术的治疗，而且呢，你可以比较同理心别人的世界。再来呢，就是当你要演出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把自己挖空的，你不能再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平常的动作，你要完全把自己掏空归零，去演出你想要演的这个角色哈。那我昨天也看了一段影片哦，它里面也有提到，其实戏剧呢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哦。所以呢，当我看到有一些长辈们呢，就是很努力的去演出一些角色啊，不管当然他们不能说是职

业的，但是呢他们很用心的情况啊，甚至把台词都背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学习力啊，真的有时候是比真的我们在小的时候那种义务式的教育的学习的时候是更认真的。所以我们现在鼓励很多的长辈啊，年纪大了还是要保持一直学习的心，因为当你学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成就感，你会觉得快乐，甚至于呢把这个学来的东西呢，你会想要去教别人或告诉别人，去分享给别人，那你就会觉得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且先等到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学习绝对不是为了分数，所以那种不会有这种压力。那这段影片呢，我就是让大家看到了有一些长辈们啊，他们透过戏剧，透过不同的方式呢，站上舞台去表现自己啊。那可能他们以前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呢，透过影片之后呢，我让这个影片当中的几位长辈，他们觉得，让他们觉得其实他们是做得到的，也要给他们信心哈。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这个影片，那觉得如果必须给这些长辈们一些掌声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啊。那当天呢他们去演出的时候啊，在台下看的一些人呢，最后给他们一个最大的鼓励，你知道是什么啊？就像我这个影片最开始的那几个字，就是台下的观众有人说啊，我刚才在画 uncle， 代表说其实他们是觉得他们的演出是很棒的，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鼓励啊。好，所以我要谢谢呢已经留言的朋友啊，包含了有炫中、清风、Mike Lee， 还有柏林、熟田，另外秀梅，还有这是碧丽啊。碧丽说哇，看到这些长辈们都很活泼，这够追耶。还有文玉说，这份用心呢，不仅让表演很精彩，也成为别班学生最棒的示范哈。秀梅说，哇，这些长辈们好会演哦。那你知道他们演的是什么内容吗？其实他们演的是交通安全的一个内容，就是宣导交通安全，比如说骑机车要戴安全帽啦，或者是搭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这也是呢其实我们的警察单位呢就是他们常常在宣导的。所以这一段呢也可以说，因为他们演出的时间是在警察节当天，所以等于说也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哦，来庆祝警察节，来谢谢警察哦，帮警察做宣导。好，所以呢我们要给这些可爱的高年级同学呢，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呢，持续的在 168.1 公里丰原交流道匝道出口处，这是一辆小客的自撞的事故，国道三队员警表示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至于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台74线原本在指标8公里系统一匝道往彰化方向外侧两辆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

0: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1 公里，大约就是在丰原交流道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后续的消息提到已经在脱掉当中了，但是后方呢仍旧是回堵啊，必须整个事故处理完之后车流才会慢慢的恢复，但是现在又遇到下班时间，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都还是有车多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我发觉现在这个乐坛当中呢，很多歌手的名字或者是一些这个团体的名字都很特别，已经不是所谓的我们认为以前比较正式的人名或者是团名哦，可能像比如说接下来我要介绍这首歌主唱者他叫洋葱，这不就是一种食材吗哦，但是也被拿来当成他们的名称和他们的名字。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我甘愿重新爱过。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0: 哦，这是台语歌曲。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8.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加流道中外深车道有轮胎皮以及保险杆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游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坑洞，台9线在118公里左右东澳路段有落石，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

0: 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0: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5:05，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蒋焕有内容。目前这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多的。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在事故排除之后，目前这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的三民路跟公园路口，这里发生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好，今天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谢伟伦组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组长晚安。
3: 是主持人及各位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组长呢要来跟大家讲呢，其实我觉得也蛮应景的，因为接下来就是学生放假的期间。那放假期间呢，我们当然希望孩子们都是能够平安的好好的过这个暑假哦。所以呢，我们得要提醒他们，也提醒所有的家长哦，要注意的事情包含了可能是交通安全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因为前阵子呢，我们也特别提到说，哎，这个无照驾驶有很多都是青少年朋友哦。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一段暑假期间也特别希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是应该说我们汇集的我们常见的青少年交通违规的部分，那以下的话我就来整理有关于青少年常见的交通违规的一个违规行为，来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家里有青少年朋友的话，要提醒他们不要犯这些违规这样子。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无照驾驶，当然大家都知道青少年可能就是未满18岁，那你如果来骑乘机车或者是开车上路的话就是违规哦。那你要知道哦，如果从那个新修正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在21条的部分，你无照骑机车就会处罚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如果说你甚至于你开家人的汽车上路，你用无照的话，会处36000到60000元的罚款哦，而且会一致保管那一台车辆哦，然后也会吊扣车辆的牌照3个月哦。所以说现在越罚越重哦，家里有青少年的朋友的话，要特别提醒。那再来就是有关于车主的部分，如果说当然刚刚讲的是青少年的一个无照驾驶的行为，但是爸爸妈妈

0: 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会处驾驶人非驾驶人的汽车所有人，就是说车主的部分也会依照21条第一项第二项的部分来处以罚款哦，我要特别注意。然后在青少年14岁以上，当然14岁以上未成年的这一些违反无照驾驶，那我们也是会通知法定代理人或者是监护人哦。那在未满14岁之人的话，就是等于是小朋友更小了，14岁未满的话，你就违反哦，可能又无照又骑乘机车出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处罚他的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的。
1: 是，所以我觉得要让孩子有这个观念很重要嘛，你还没有驾照就是不能够开车不能够骑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亲呢，就是平常那个开车或骑车回来那个钥匙不要乱丢，
0: 是的
1: 是不是要把它保管好？
0: 对，没错。
1: OK， 好，再来还有其他的部分吗？
0: 有。那在就是说骑乘机车的时候，可能青少年就比较喜欢耍帅，不喜欢戴安全帽。可能刚刚讲的，现在已经暑假了嘛，不戴安全帽就比较凉快，不会流的整个头冒汗这样子。但是在青少年的部分，应该是说，交通事故当中最致命的，我们就是怕受伤，就是头部。所以说，你未戴安全帽，其实会增加你一个致命的一个伤害哦。所以说，处罚的话，当然是只有罚500块，但是我们总是说流汗总比流血好哦。所以说要记得骑乘乘坐或者是驾乘机车的话，要记得戴安全帽，然后再来。再来就是危险驾驶，就是所谓的飙车啊，当然青少年比较会呼朋引伴，暑假到了会跟同学哦朋友在道路上飙速竞技哦，蛇行哦，不仅危险也可能构成那个公共危险，涉犯公共危险罪哦。那在这当中，如果你涉及危险驾驶，就先开一张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部分的处罚都是很重的。
1: 好，
0: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是本身是行人的话，你也要依照标线号志的部分来穿越，不要说你是行人，不要认为真的是行人就是最大的哦。如果你任意穿越道路的话，不走行人穿越道也是会处罚哦，要记得也是会常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记得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左右都没有来车的时候再行通过，这样。
1: 好，所以刚提到无照驾驶、戴安全帽、危险驾驶跟穿越马路，这是我们在这段暑假期间要特别提醒所有青少年朋友一定要留意的啊。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警察也非常辛苦了啊，在这个假期前就特别来宣导，但在这个暑假这段期间，我们警察也是会特别加强啊，针对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呢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都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这个暑假。好，我先转达一下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的丰原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形。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谢伟伦组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明有关于在暑假这段期间青少年交通安全要特别注意的。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从观念上来加强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实务上啊，所以在观念的部分组长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应该说青少年的话，如果说暑假过后你可能从高中毕业你可就可以取得一驾照了，去考取驾照都会很高兴，爸爸妈妈可能觉得说你今年大学入学学测也考得不错，买一台机车送给你哦。所以说其实在用路人你已经晋升为一个机车骑士，那这时候你特别要提醒自己，这边就是说要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就是说要有防御驾驶的一个行驶观念，就是所谓的防御驾驶的概念，就是

0: 说要注意别人的不注意，哦，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哦，像我们一般，我骑乘机车，我遵守号志标线来行驶，这是你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但是这时候你也要特别，有没有人闯红灯，有没有人逆向行驶的违规行为？你如果会注意到这一些的话，就有初步的一个防御驾驶的观念。这样，对你的行驶驾驶的那个安全的话，我相信是会更加有保障的。
1: 嗯，
0: 那我们苗栗县警察局在暑假期间也会加强机车无照，我刚刚讲的飙车行为，以及未戴安全帽，还有行人的违规，来加强稽查。
1: 是，
0: 这种种都是要保护我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个交通安全。
1: 这个戴安全帽呢，一定要把扣环扣上哈。
0: 是的。
1: 如果说只戴了，然后没有扣环，这样会不会被处罚？也算违规吗？也是会嘛，哈。
0: 是。
1: 好 ，OK，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青少年朋友就觉得他的头发已经梳得很漂亮了，
0: 哎，对，
1: 就不想戴，对不对？
0: 是，对，没错。
1: 哎，但是呢，我觉得安全比美丽更重要。你有了安全，才能美丽啊，对不对？
0: 是的。
1: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谢伟伦组长，谢谢。
0: 谢谢大家，再见。
1: OK， 好，拜拜。好，真的是希望每一位青少年朋友哦，在暑假这段期间两个月，真的蛮长的。那甚至于可能高中生，如果接下来毕业之后要念大学，到大学开学这段时间更长了。当然啊，你可以去学很多的技能，包含了去考取一张机车驾照，这个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考上之后，一定要确定你有这个驾照了，才能够去骑机车。这个骑机车呢，一定要先有驾照，不是说你会骑就可以骑机车，而是你要先取得驾照才可以。好，5:15，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的。

0: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1: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1: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0: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1: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0: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等一下有人要出去散步，还是晚上吃了要去这个消化一下，去公园散步。你虽然说公园里面没车经过，不过你要去公园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马路，对吧？所以大家也是要把那衫穿得不灵不灵亮的，啊，不就是你有那手光手环可以发亮的，就要戴在手上或戴在脚上，

或者是你有背一个背包，你就把它放在这个背包，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你哦，这样是确保自己行车的安全。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现在依旧是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稍微车多，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而在国道四号目前是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开始车多了，省道台74线目前在往雾峰的方向10到14公里，系统二到北屯二以及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塞车的。那至于在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好，欣赏的歌曲潘越云所演唱的《无言的歌》。

目前中部路段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潮，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也有些许的塞车哈，不至于完全不动，但因为下班时间再加上这里原本有事故的关系，所以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时速。至于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而在国道四号这是往东的方向从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流量大，那往雾峰方向集中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以及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塞车的。好，那来我们看看有哪些新朋友加入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业的行列哦，包含有翠玲、张朵拉，还有这位是冰野拓海哦，这个名字都很特别哈、哦。还有 Terry Chan、李伟成，每次我要念那个大家的英文名字呢，都会觉得啊自己有没有念错，然后想把它翻成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华语的念法呢，因为这个英文又看不出来声调，所以呢多少还是会有一些落差的。好，那前两篇的发文呢，蒋荣有对自己呢这个说有一个目标哈，就是希望我的粉丝私数呢能够达到某一个数字，好，但是我没有要求很多，我其实是很保守的。那目前看来呢好像差七位，那我再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看能不能今天呢有七位加入就可以达到我讲的数字了。那这几天呢又有一些新的朋友的加入，真的是感谢大家哈。那今天的发文内容是一段短影音啊，可以看到很多长辈们呢就是演戏哈，那还有一些玩游戏的哈，这个表现你会看到呢，这些长辈们呢其实看起来哈都还很年轻哦，你一定都猜不到他们的岁数哈，啊也不用去管这个岁数，重要的是自己活得开心很重要。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我们的粉丝呢在留言处就说，哦一看看怎么那么活泼，怎么那么高追，是的哈，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心，那这些就会显现在你的脸上啊，所以这些长辈们真的很棒很棒，也希望每一位朋友你身边如果有长辈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很开心。来我们听这首歌，谢金燕所演唱的歌《想你的歌词》。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在推交通福利加码措施，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补助及好运专车补助双双提高，预计10月1号起正式上路，让长者、身心障碍朋友及孕妇获得更完善的照顾。请听报道。目前台中市约54万名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持有敬老爱心卡，每月享有1000点额度，可运用于交通、健康及运动等用途。考量计程车搭乘需求增加，市府决定将搭乘计程车补助额度由现行每趟85元提高到100元。市长卢秀燕说，
2: 为了友善孕妇，鼓励生育，我们开办了好运专车，台中市政府提供6000块钱，孕妇好朋友呢，他就可以在他的额度之内来搭乘计程车，那他的趟次是限30趟，每一趟的上限是200块钱。开办以后大受好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盘点我们的预算，所以我现在在宣布我们的好运专车他提供的金额将从现行的6000块提高到10000块，也是从10月1号开始可以试用。我们预估呢，116年度可以受惠的人数大概高达10000名孕妇左右。
1: 卢市长强调，未来市府将持续在稳健财政基础下，推动照顾长者、支持育儿及减轻家庭负担等福利措施，打造更幸福宜居的城市环境。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林姓男子刚收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有自称地震室的人员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的诈骗手法。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员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4: 员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震室律师、代书或债权人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县政府推出2026皮皮狮义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

0: 活动6月26号开跑，民众可透过手机探索新竹县文化魅力，还有机会获得皮皮狮限量周边商品与最新型智慧型手机。许海伦报道。
1: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琳说，
2: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艺6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1: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多云32度，台南、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3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的，目前在省道方面，台78线指标 14.1 公里东势路段，由于变坡起火燃烧的关系，对于双向的行车及视线都有影响，那已经转达给云林县的消防局了。那目前在

0: 东张快速道路车多路段，包含了在往东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那至于在往彰化方向，是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国道连线。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苏武林，在我们的线上。Hello，
2: 大家午安，
0: 午安，
2: 好，直接开始，
0: 直接开始，好。
2: 好，我们今天的路况啊，大致上都还算是 OK， 那就是目前在国三南向，在 156.2到157公里处，也就是在苑里交流道的出入口之间，目前呢是持续封闭外侧的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会持续进行到星期三，也就是明天的中午12点。那在明天中午12点过后呢，会变成封闭内二车道。那目前因为它只封闭了一个车道，所以其实我们在通行的部分都还算正常，但是因为如果明天下午中午过后呢，它变成封闭内二车道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拥塞的车潮。那也建议各位驾驶朋友可以视情况考虑先下苑里交流道，之后再由苑里交流道的南向入口进入国道主线持续行驶。那另外呢，在我们其他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呢一样是在南向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是有点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头份以及彰化还有北上的丰原，目前呢在这三个交流道也是有一些往平面车多回堵的情形，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一样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排队回堵的状况，回堵的长度呢大约也有2公里左右，所以一样还是请大家务必要就是行经这种车多路段的时候，务必再稍微把这个停车的安全距离稍微放长拉长一点。那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任意的这个插队，还是要好好排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最后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国道四号东向在过了潭子沿线到潭子系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主要呢是因为要往台七四线东向的匝道是有明显的回堵状况，所以有回堵到主线大概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状况，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今天有几个夜间施工要提醒给大家。首先呢，在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在国一南向的头屋出口。那另外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则是会封闭国一南向的王田出口，还有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也就是说在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呢，只有国一北向王田出口往大渡的方向是可以通行的。那也一样请大家在就是封闭前，至少就是最晚半小时前一定要赶快通过这个路段，以免说因为我们在要准备施工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回堵，造成后续我们的行程有被影响这样子。那今天大概是这样的路况，也请大家还是一定要小心通行这样。
0: 对啊，最近天气很热，苏林你有没有觉得快热到不行了？
2: 真的
0: 真的
2: 齁，哇，下午上班的感觉就是很快乐，就是不用很赶着早起，但是真的太热了。
0: 哦，你这个下午的时间出门，这个刚好大太阳最大的时候。
2: 对，所以我觉得都其实早上好像也是差不多，早上感觉也是太阳蛮大的感觉啦，但是早上我也不太确定。
0: 嗯，因为你还在被窝里面。
2: 没有错，我是被窝，是冷气房。
0: 是哈，我今天念了一则讯息啊，他说呢，其实现在连晚上的温度都很高，这样一天下来24小时呢，反而没有让大家可以散热的机会。那就提到说，像譬如说有一些在外头工作，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的朋友，其实是非常辛苦。我第一个就想到我们的施工人员，道路施工人员。是不是？
2: 对，真的，真的，因为我必须先说，因为像常常在路上跑的，大家会比较常遇到，会一个是施工人员，然后另一种是我们事故班的处理大哥。
0: 是，
2: 那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像我们事故班处理大哥，他们就是到了定点把这个障碍物排除之后就可以撤离了吧。但是施工

他们很常就是一坐就是6个小时、5个小时这样子，一直都待在那边做工程，然后又在大太阳底下是没有什么遮荫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都很辛苦。那你说晚上的施工人员，他们晚上不用晒太阳，但是他们在大家休

0: 是会选择在晚上进行，就是为了避免说影响到车流，
1: 嗯，
0: 但是一定还是会有部分的驾驶朋友被影响到。就像我
1: 是。
0: 刚刚提到，像我也是轮班的人，那有时候我已经想说啊，今天应该是不会塞车，结果还是遇到塞车，这个我觉得多少都会有遇到。那就是请大家第一个听警广以外，出发之前也可以再看一下我们1968路网图的颜色，来
1: 嗯。
0: 做一下大概的了解，因为我们这个路网图是给大家看现在实况的状况，那当然可能我过一下子才要出发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准确，但是至少可以给大家有一个参考的依据，这样子。
1: 是，而且哦，天气热的时候，真的不要生气。一生气呢，你会
0: 对，
1: 火上加油那种感觉哈，就心
0: 又
1: 里会
0: 更
1: 更不
0: 热
1: 舒
0: 了。
1: 服。对，所以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像那个夏天的那个冷气，对不
0: 那
1: 对？
0: 我现在要讲冷笑话吗？还是
1: 好啊，你可以 吗？可以吗？
0: 我今天没有准
1: 哎
0: 备，
1: 呦，没有准
0: 我下
1: 备。
0: 次我明天准备一
1: 好，你
0: 下，我
1: 明
0: 明天
1: 天
0: 准
1: 准
0: 备一
1: 备，
0: 下。
1: 那你要提醒我，让你讲哦，哈。
0: 好，我明天会准备好跟大家分享这个冷气团来袭的笑话。
1: 对，OK 啊，让大家比较凉快一点，这样子哈。
0: 对，
1: 好，那谢谢素玲，
0: 好，谢谢，拜
1: 好，拜
0: 拜。
1: 拜。好，那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刚接获到的消息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224公里，大约在中心交流道这附近路肩，有人骑着脚踏车骑上来了。哇，我想骑脚踏车，要从那个匝道平面道路骑上匝道，再骑上高速公路，那很费力耶，哈。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真的很危险，而且又是违规的。那我们也提醒附近的驾驶朋友多留心。这位骑士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的路段。好，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由林宥嘉所演唱的《神秘嘉宾》。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好，5:52，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在国道三号北上224公里，大约就是中兴交流道附近，在路间发现到有机车，不是机车，是脚踏车的骑士骑上来，非常危险的状况，提醒大家。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在北上的部分，依旧是新竹路段，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而在国道四号是往东的方向哦，潭子到潭子系统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明显的增加，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集中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塞车，那往雾峰方向的话分别是在10到14公里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目前都是塞车的情形。另外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7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台14乙线，也就是在南投市的中兴路圆环这里会有工程进行，到时候实施调拨车道，请驾驶朋友

经过的时候能够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哇，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刚刚在五点半之前我跟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我想要达到我的粉丝专页讲话有内容一个数字，那还差七位啊、哦！没想到我刚刚打开我的点名簿啊，就是我的粉丝专页，一看我已经达标了，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哈！所以我们要来谢谢这些可爱的朋友。这位是 NG， 呵呵，怎么叫 NG 呢 ？NG 不是再来一次的意思吗？哈，好，再来就是吴志源，还有这一位的英文我不晓得要怎么拼，拼这样对不对？这应该以我学过汉拼呢，是累累。累累累累累，还有 HUNG， 这要怎么拼呢？哈，好，再来就是江浩宇，还有这位是 Wiki Wei， 还有 Rachel Chen， 还有 Brian Too。听我这样讲，大家有没有开心一点哈？就是有时候塞车塞得很痛苦呢，我们会制造一些笑料给大家哈，谢谢大家啊！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朋友，还是继续欢迎哦。不是说到这里就完全不可以再加入，非常的欢迎啊！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英文歌曲啊，这是 Ken Rogers 所演唱的《Lady》。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6公里过了大雅，在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35.9 公里槽踏前，在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30到2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6:03，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的176公里啊，这是在台中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78线最新的消息提到了在30到27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往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只大蛇的尸体。哇，听到这个蛇，很多人可能开始起鸡皮疙瘩了。好，这是在内侧，所以提醒附近的驾驶朋友多留心。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3: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文正，在我们的线上。Hello，
5: 主持人。

0: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大雅南下沿线车多，在台中系统到丰原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大雅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国道四号潭子到潭子系统东行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台74线部分台中高铁匝道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车流增加，清海路匝道车多，西屯二到北屯二东行跟西屯三到西屯一西行的部分车速都是60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流增加，崇德路匝道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多，潭子到松竹东行沿线车速目前来到40公里，潭子系统入口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太平区中山路匝道车多，松竹到太平东行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西行车速目前约4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黎明路口内侧有一部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的情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路至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至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民权路往建国路近平等街外侧施工为李白放，清水区中山路往沙鹿方向过中正街外侧施工为李白放，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好，谢谢文正，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那再次提醒哦，这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黎明路口往沙鹿的方向内侧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所以目前哦，这个路段的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至于在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至于在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现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一段速度上呢也是稍微慢一些的。好，国道三号的话，下班的车潮集中在乌日到快关这一段，是往北的方向，因为大家要排队等候进入中彰快速道路，所以在这里等候的朋友呢也请多点耐心咯。好，刚刚提到了就是说蒋荣呢在这个我的粉专的按赞人数啊，虽然已经达到了哈，但是还是蛮期待的，这个东西不嫌少嘛。那我在两天前呢有发一篇文哦，就是提到这个相关的内容。那我也在这个留言的地方呢放了一段哦，之前我跟大家说，因为我接受那个播客访问，那分成上下两集，那下集的部分在昨天他们已经上架了，所以就把这个连结放在这个讲话有内容呢两天前的这篇发文的留言处。那这个听众朋友呢毕丽留言说他听过这个上集的播出啊，谢谢你给我的回应，也谢谢你的祝福。那下集的部分子涵说他已经听过了，他跟我说他听到了很感动。其实齁，我自己呢也听了一遍，那自己听了之后其实我也蛮感动齁，自己怎么可以讲出这么多的这个自己的分享了齁。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听听看这一段，那有什么意见欢迎大家能够跟我分享。我觉得当主持人访问别人跟当一位来宾被访问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我也一直在告诉自己，我现在就是被访问的时候我不是主持人。 持人，但是呢，这个节目它有一个特色，它呢反而把主持人的角色呢是把它比较淡化一点，他希望受访的来宾可以尽情的谈，所以其实我听了之后，他没有帮我剪接掉太多的东西，还蛮原汁原味的呈现，所以希望大家呢也一块来分享，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谢谢。

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在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的时速大概都在40公里上下。而在台74线，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车多，往雾峰的方向在潭子到松竹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几个交流道出口要进入平面道路的地方呢，都会有一些回堵，例如说在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匝道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呢，需要等候排队。那南下的丰原交流道出口目前呢，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要提醒大家，这是在台78线指标30到27公里湖尾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往西的方向内侧，有这个爬虫类的尸体。好，讲爬虫类大家比较不会觉得害怕。好，再来就是台76线，今天晚上8点钟到晚上的12点钟，八卦山隧道里头双向的内外侧车道会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好，最新的消息

消息提到了，这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黎明路口哦，往沙鹿的方向。原本在那一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已经完全的排除了。但是原本后方会有些许的塞车，现在需要点时间来消化，也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呢能够多点耐心。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大家一直到6:30。

叫做有本事。好，这个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本事，赚钱的本事，养活自己的本事啊。好，我刚刚看到有新加入的朋友，他叫做严哲青。我突然想到那个有一位名人叫许哲青吗？还谢哲青？谢哲青。好，不是他。我以为他来帮我按赞了哈，谢谢这位哲青。好，那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还是车多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依旧是车多，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再来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车多，那另外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这里的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再来就是台78线啊，东西向的快速道路指标30到27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这是在往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爬虫类的尸体，那公务段的人员已经接到通知在赶往当中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莱特姐弟所演唱的歌曲喜欢听你说说话，我希望这句话呢也是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想跟我说的，希望我说话大家会喜欢，但是现在先来听歌咯。

这首歌是莱特姐弟所演唱的《喜欢听你说说话》。如果大家喜欢听我说话，除了在金广台中分台这个时段听到之外呢，其实我个人也有 podcast 叫做《生活要有事》啊，这里面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而且呢，你要听800遍都可以。那还有呢，你随时想听都可以哈。这是现在呢自媒体当中的另外一项声音的产物。好，那目前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北上的新竹路的还是车多的，那也提醒大家，北上从南屯交流道下来，要往环中路的方向，车流会比较明显一点。像省道台74线，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路段，还有往雾峰方向的西屯3到北屯1，以及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都是车多情况。好，6:25，接下来最后这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陈佩如演唱的《给你的礼物》。好，那我给大家的礼物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呢能够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快乐。那我也非常谢谢今天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有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谢谢大家。待会6:30是新闻，7:00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空中奇缘节目啊。那请大家也继续收听，明天是星期三下午的4:00，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时隔三年，国内再现本土霍乱病例，70岁妇人腹泻昏睡送医，感染源仍不明。中小微企业转型条例拼8月底出炉，未来8年投入1000亿预算协助转型振兴。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的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妇人出现了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而这名妇人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了感染，还有待厘清。有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5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了连续16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的金额还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由淑燕的报道。
4: 5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1到5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在8月底之前研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

0: 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让企业界和劳工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1: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2: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1: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云端运算大厂甲骨文持续进行业务重组，加上全公司扩大导入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2026会计年度的总员工数锐减了 13%， 相当精简了21000名人力。外界对于 AI 冲击导致失业的担忧迅速增加，根据追踪产业裁员状况网站的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96家的科技公司裁减了将近12万名员工。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了此法和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还有最高负责人涉及职场霸凌行为的时候，将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以及调查。朱瑞森的报道。
1: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1: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月光山隧道今天下午发生的火烧车意外，警消获报迅速抢救并且实施交通管制，起火的小客车驾驶逃生不及，不幸身亡。许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农分驻所23号下午1点50分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农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5: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4: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6: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唯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鉴识单位进一步确认。
4: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

0: 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炎炎夏日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消暑，但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天内发生了两起溺水死亡的案件，警方也呼吁民众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维护自身安全。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优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两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2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3: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
2: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两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庄姓男子和朋友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两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来自43个国家200多位警政首长和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的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和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5: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4: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6: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4: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小队长长期投入刑案侦办，最近几年还运用了数位监视以及人脸辨识分析的办案技巧，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接下来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宫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8: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亲自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把它找出来。
7: 透过科技监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

0: 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1: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

0: 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二十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6.3公里到106.4公里之间，香山前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面对跨国镇压挑战，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将持续和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预警、更有效救责，还有更完整的保护网。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3: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2: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五月失业率 3.27%， 这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可能会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4: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5: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4: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

0: 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九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今年举办了行政执行绩效突破了7000亿的成果发表会。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和智慧执法，提升执行的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2: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职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3: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2: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男子驾驶连结车，今年在路口撞死穿越马路的老妇人。彰化地方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肇事主因是妇人违规闯了红灯，因此判决这名驾驶无罪。黄俊伟的报道。
4: 林姓连结车司机行经彰化福兴一处路口，绿灯刚起步就和陈姓妇人发生碰撞，行人命丧轮下。驾驶在审理时辩称，车子绿灯起步后视线看着前方，这时妇人才从斑马线走过来，自认没有任何的过失。地方法院邵安雅庭长表示，法官先后勘验相关画面，研判林姓男子当时应该可信赖妇人会遵守交通号志，难以预见有违规闯红灯行为。
5: 被害人在一引车已缓缓前行时，仍然跑步闯越红灯，违规斜穿横越马路并跨出斑马线。被告对于被害人突然出现在其车头前方违规穿越，前后的反应时间只有几秒，难任有预见及避免危险的期待可能性。本案经送车祸鉴定及复议结果，也都认为被害人闯红灯、跑步斜穿道路为肇事原因，被告并无肇事因素，因此认为判决被告无罪。
4: 判决书指出，车祸发生在绿灯之后，一般驾驶的目光焦点都会落在车子的前方。如果要求男子先确认四面八方都安全无虞才能前行，实在强人所难。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最近几年，校园常发生教师频繁被投诉，动辄送校事会议调查的案例。全国教师工会呼吁检讨现行制度，针对重大的案件再启动调查，并且停止就责文化，让校园再度成为信任与合作的教育场域。林雨辰的报道。
6: 近期校事会议的存废与否引发讨论，全教总指出，在现行的制度下，教师因为担心被申诉不敢管教，校长担心被就责不敢支持教师，当所有的教育问题动辄被送进调查的程序，并以就责的思维处理，校园就会逐渐失去教育应有的信任跟合作基础。桃园市教师会代表陈君玉说，
7: 我们常常在讲调查委员其实法律专业要有，但是你要不要去重教学脉络呢？很明显的，这根本就是没有在重教学脉络嘛。你如果说你有重教学脉络，回去看一下我们的 IEP 写什么，是不是可以在调查报告里面去叙述，而不是就是直接让老师去定罪。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个在调查过程当中你忽略掉了所谓的教学脉络这一块，其实调查报告就是完全就是走法律这边的形式，让老师其实非常非常担心与害怕。
6: 全教总呼吁教育事件应回归到教育的专业处理，涉及性平、霸凌、体罚及儿少保护等重大的案件应依法启动正式调查，其余的教育事件则应优先启动校内的亲师沟通以及辅导的机制。此外，也应检讨现行的辅导管教规范，让教师能够安心维持班级的秩序及学习环境。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正值毕业季，一名62岁的韩姓男子小学肄业心存遗憾，四年

0: 前中风之后努力接受复健，逐渐恢复了健康。语言治疗师课程结束，还特别颁发毕业证书给他，帮他圆梦。陈一林报道。
1: 因为我这世人哦，也冇得过毕业证书嘞。
2: 韩姓男子因年少时不爱念书，小学毕业后选择工作赚钱，从事铁工超过40年，内心始终存有未完成学业的遗憾。4年前，他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甚至二度中风，在医师的建议下展开复健，每周搭乘富康巴士到医院接受口腔肌肉训练。5个月后，不仅手脚恢复力气，说话也更清楚。语言治疗师徐雅纯说，
3: 复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说，我们在1个月就可以不用上课了。个案就有提到说，他读书的时候就读到国小5年级，所以他很想要拿到一个毕业证书，所以就帮他做了一张毕业证书。
2: 韩姓男子感谢语言治疗师的耐心协助，并颁发毕业证书替他圆梦，真的非常感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的全线完工。杨欣的报道。
4: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3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技证黄胜兴说，
5: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4: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基隆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盛事2026基隆索管季正式登场，首次扩大推出了索管月，并且新增基隆海钓网的竞赛。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索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7月的索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观光特色。副市长邱佩玲说，
7: 这回我们是办1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索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索管的故乡。这1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索管生长的地方。
6: 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渔船参与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和索管王3大奖项。活动将依序在海科馆、国门广场、正滨渔港及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除了特色市集和艺术展演，也推出一夜干体验，让民众认识索管生态和渔产加工文化。金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即时路况，听即广，安全。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的363.2公里往国一南下匝道，主线前的内线有两台车加上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19甲线南下2.5公里新营路段的斑马线路面凹陷。台61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机车逆向行驶。台88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的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潭子往松竹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进

0: 泰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10点哦。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哦。暗时啊，又过这么热啦！台中31度，台中31度，高雄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29度，恒春30度，澳人30度，新竹30度，台北温度搁较悬32度，基隆呢即马29度，宜兰30度，花莲30度，台东即马嘛是30度左右。啊，那空气的品质哦，今仔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啊，有两个测站测到是普通等级，伫台中的丰原测站、彰化的大城测站呢，测到的是普通等级，其余都是良好等级哦。好的，那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就在快关这个路段有机车逆向往彰化行驶的状况呢，非常危险，请大家小心。那至于呢，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哦，后方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节目一开始来听毕书尽所演唱的《My Hero》。

0: 来自毕书尽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My Hero。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东向呢，在零公里，也就是这个往雾峰快关路段有部机车逆向骑往这个彰化方向，今天就回向大家注意哦。那另外呢，原本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的状况已经解除。台中市清水区哦，原本中山路往沙鹿方向过中正街外侧车道施工，那目前这个施工呢也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车道这里施工，违例摆放要小心。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这个诈骗猖獗，许多民众一不小心就落入陷阱。一名男子在网络上卖笔电，却遭遇假买家，他们利用假的卖货变诈骗，让他不慎汇出了近10万元。所幸呢，他察觉异状之后立刻采取行动，他靠着冷静应对，成功拦截即将被车手领走的血汗钱。在吉西安呢，有一位这个网红呢，他原本呢打算在脸书上出售一台笔电。一名自称在桃园的网友说有意愿购买，对方声称习惯用卖货变交易，并且要求他提供银行账号来进行认证。随后买家又以账号没有配合过为由，要求他加入名为台湾便利物流的 LINE 群组进行线上验证。接着呢，就有自称客服人员透过 LINE 的通话要求他开启荧幕共享功能，以确认是他本人操作网络银行。虽然呢，这个卖家一度觉得这个口音怪怪的，而且这个过程怎么那么繁琐，但是呢，在对方的引导之下还是继续配合。那过程当中呢，卖家一度觉得太麻烦想放弃，但买家随即打来情了，说自己呢已经把钱汇给卖货变了，那如果这个卖家中途取消验证，那买家的账户就会被冻结，甚至于吃上诈骗官司。于是呢，这个卖家就心软了，就依照假客服的指示进行所谓的转账验证。那这个卖家呢，到了转账画面之后，客服框称这只是输入验证码，不会真的转出款项。前两次输入特定的数字，确实也没有转出去，就让他卸下心防。但是呢，第三次呢，对方在账位栏上多讲了一个数字，便偷偷更改数字呢，让他在转账金额栏上面输入99986，刻意避开10万元那种整个款项。这个瞬间被转出，那看见这个款项转出呢，卖家发现啊被骗了，但他没有惊慌挂断电话，而是将手机静音以拖延诈骗集团的时间。他火速开车到最近的派出所，同时在车上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专员了解状况之后，迅速这个询问卖家汇出的目标账号，并立刻请技术部门进行处理。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警方跟165成功的将款项汇入邮局账号，圈存冻结。这个时候诈骗集团还不断打电话来哦，警方研判这代表车手还来不及把钱领走，因为他如果拿到钱就不会理你了。那这一笔差点失去的10万元，其实是卖家准备要给怀孕的妻子开刀生小孩的重要资金。在历经了8个月的等待哦，他终于顺利的从邮局领回全部的款项。

连邮局人员都很惊讶，因为通常遭到诈骗的钱是很难拿回来的。那事后呢，这个卖家出席调解委员会才发现，这个诈骗账户是一名大学生的。那这名大学生因为误信网络抽奖，把这个存折跟印章都寄给了诈骗集团，无意间呢就沦为了人头账户。那基于人性本善的考量，卖家最后选择跟对方签署无条件和解。那他也借由自身的经历提醒大家，如果你不幸把钱转出去，千万不要慌张，赶快报警并且联系165，在车手前往 ATM 领出钱之前呢，都还有机会把辛苦的钱救回来。不过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案例，他等了多久把钱拿回来？八个月。如果你真的很缺这笔钱哦，这个钱是八个月才回得来。不过已经不幸中的万幸了啦，因为很多人这么一转出去就拿不回来啊。所以呢，追根究底就是大家在进行任何交易的时候，尤其这个网络啊，叫你用卖货变什么的啊，一定都要特别小心哦，很多都是诈骗集团假冒的哦。

0: 酒后驾车严重危害道路安全，拒绝酒精浓度测试将面临极其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驾驶人拒绝酒测，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警方将当场直接重罚新台币18万元，同时移至保管车辆，并且吊销驾驶执照。吊销驾驶执照之后，驾驶人3年内都不可以重新的考领驾照，并且必须强制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1: 如果5年内再次拒绝酒测，罚款金额将再提高，最高可以达54万元。除了高额罚款之外，驾驶人如果在10年内发生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或是拒绝接受酒测的累犯行为，在其交通违规案件经行政处分裁决确定后，公路主管机关将依法在官方网站的酒驾累犯公布专区内公开个人全名、照片以及详细的违法事实。
2: 与其冒着巨额罚款与吊销驾照的风险，不如在喝酒后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计程车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都是明智的选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FM94.5 金广真爱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吉言，我是阿恩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东向呢，在往雾峰快关路段内侧有机车逆向行驶的状况。这个逆向行驶的机车不知道还在不在哈、哦？如果还在驾驶朋友请留意了。那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哦。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张宇唱过，那他在翻唱的这首歌曲《趁早》。

这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趁早》。我刚刚说原唱张宇是张宇跟十一郎合作的歌曲啊，张宇后来有唱，但是最原本的原唱应该是阿妹张惠妹才对，因为张惠妹是在2000年唱，然后张宇是在2005年的时候又把它重新唱过。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维持在

在40公里上下，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不，小朋友，你去旅游的时候喜不喜欢有导览员带着你？我是个人非常喜欢，因为我以前呢、去自助旅行的时候啊，有时候因为语言的关系，那你到一个点啊，就是你不是跟旅行团，所以有时候又有点像是走马看花。可是呢，很多那个观光景点哦，他们都会推出啊，有导游啊带着你去看看这个知名的景点，或者你有兴趣的景点呢，导游帮你解说，然后我们最后会再给点钱给导游，这也是这个了解当地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有这个解说员的。那日管处呢也培训了自行车零骑的导览员哦。完成课程的日月潭领骑员呢将优先执行日管处辖区的自行车活动，也会将领骑人才呢以及游程上架日月潭自行车旅游网，供民众、旅行社还有潭区的车店来联系媒合。江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为了培育具备有安全骑乘还有路线引导的在地解说能力的专业人员，即日起开办自行车领骑导览人员的培训，初阶班跟这个进阶班一共收90人，欢迎全国自行车旅游从业人员、导览解说员、观光业者有兴趣的民众来报名。日管处表示呢，日月潭是拥有享誉国际环潭自行车道绝美湖景的多元文化，深受国内外旅客的喜爱。随着低碳旅游跟深度体验需求增加，第一线的领骑员呢更显关键，不仅是协助旅客安全玩骑的护航者，更是引领深入日月潭自然景观、地方故事跟旅游魅力的带路人。日管处也表示，日月潭自行车旅游串联了山水景观、地方产业跟低碳观光哦。课程带领学员这个踩踏环潭自行车道，还有投射地区，并深入最新完工的松柏轮段的自行车步道，透过实际的骑行跟路线体验，让学员掌握各个路线特色，未来会提供更安全、友善、深度的自行车导览服务。这也是另外一种这个旅游的方式哈，所以我觉得真的北拜。那如果你这个对于骑乘啊、导览啊非常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参加日管处所举办的自行车领骑导览员的培训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台大医院院长、现任台大医学院长吴明贤经传欧卡送医抢救。前两天才跟大家吃饭的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盼各界为这位医界侠医集气。尤柔淳报道。
1: 国内胃肠肝胆科权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23号经传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滞，台大医院低调证实，起初送北医治疗，后来转送台大装叶克膜抢救，但详细的病情涉及病人的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因为端午节时才跟吴院长一起吃饭，当时没有异样，也直言吴院长是个开朗有话直说真性情的人。在他担任台大住院医师时，吴院长是台大的内科部总医师，两人关系亦师亦友，盼外界帮吴院长集气。
2: 大家为他集气，为他集气。他还在加护病房当中，现在还没有脱离那个危险期，希望大家给他加油。他是侠医啊，大家都说他是侠医，有侠客心肠的这个良医啊。
1: 吴明贤出身贫寒，苦读上台大，在医界是有名的侠医，热爱武侠小说，近年频频为医疗人力健保制度发声，更深耕马祖，让马祖居民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带菌率大幅下降，降低胃癌的发生率，享誉国际。金广记者尤尤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的体育团体的理监事会任依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机会。林雨晨报道。
3: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东明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理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2条、3条、39条、44条及45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堰塞湖，估计10到20天内有溢流风险。交通部今天表示，万里溪桥距离新堰塞湖大概30公里，过往水位距离桥下 1.5 公尺就会封桥，相关单位正研议更严格封闭警戒值并成立群组，交通部后续将配合。中国日前宣布跟5组台湾农业团体签约，陆委会要求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回应，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请相关团体说明，如果是跟政治性质单位签约就违反规定。李成报道。
5: 中国日前举办海峡论坛，宣布中国将采购台湾农产品，台湾有5组农业团体参与并签约，陆委会请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规定，台湾人到中国未经同意下，不能与政治有关机关团体或政治性质单位签署 MOU。 目前农业部尚未获得相关团体说明。
6: 我们乐见任何的正常的一个贸易行为去做相关的签署，如果是企业对企业，那大概没问题。那如果说是由我们的相关的团体跟中国相关的政治有关的机构

0: 关去做签署的话，那就会导致有相关的后续我们所顾虑的这些风险的一个问题。
1: 陈君济重申，期盼所有农产贸易市场机制稳定、可持续且可被预测，不希望带有任何其他目的，否则对农业长期产业结构调整不利。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是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4: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5: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4: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5: 不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4: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5: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4: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的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5: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6: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来了解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要请素玲来告诉大家。素玲晚安。
9: 是的，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先从这个8点开始的施工跟大家做说明。在等一下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124.3到126.6，在头屋路段呢，外侧车道封闭会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呢，一样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在国三北上的138到135.5公里处，这个路段的话呢，则是会在外二两个车道，一样会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那再来呢，是在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话呢，北上会在162.6到161.8，在外侧车道进行台面的更新工程。那再来呢，在国三北上158.3到154.2，再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作业。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146到145.5公里处，在内二车道呢，一样会进行的是路面的维护作业。那再来，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在南向的225.5到228.1，会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那另外9点的话呢，还有一个出口的封闭，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国一南向的头屋出口会进行封闭施工。 那再来，我们在晚上10点的时候呢，还有3个工程，

0: 一个呢是在国一南向188.1到188.7，在外侧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跑步作业。另外有两个封闭，一个是在国一南向的王田出口，还有一个呢是在国一北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在10点过后呢，王田交流道只能从北上出口往大渡方向通行，南向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会封闭。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请大家就是提前通过这个王田交流道路段，以免说等一下施工开始进行的时候呢，可能会就是造成后续的那个时间上会影响到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施工哦，刚刚忘记跟大家提到，这个施工呢是在国三南向的156.2到157，也就是在苑里交流道的出入口之间。那目前呢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外侧车道的封闭呢，预计会封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那明天中午12点过后呢？会变成内二车道的封闭。那因为现在还只有封闭一个车道的状况底下呢，整体的行车速度还算是顺畅。但如果说明天已经变更为封内二车道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一点影响。那建议大家，如果说有发现，哎，这边前面已经开始速度变慢，已经有点回堵状况的话，大家可以考虑先下苑里交流道之后，再由南向的苑里交流道入口进入国道。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开这个施工区域，也可以避开回堵的车潮。那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一点，尤其是国三的部分也比较多，还是请大家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要稍微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还有人员的指示来通过。
1: 谢谢
0: 没
1: 苏
0: 有了，
1: 玲，
0: 好多，
1: 因为
0: 真的好多。
1: 刚刚我先跟他这个通电话的时候，他居然说"长官你好"，我突然吓一大跳，我姐
0: 没
1: 姐
0: 有啦，
1: 你啊啦！
0: 我说交控啦。
1: 哦，我怎么听成"长官你好"？我心想说哈，
0: 没有。
1: 原来是交控你好，哎呦，
0: 可能是我的口齿不
1: 不
0: 太
1: 是不是不
0: 清。
1: 是，是因为那个线下，就我们不是线上，线下的时候，那个声
0: 啊，
1: 音比较模
0: 对，
1: 糊一点了哈。
0: 没有，
1: 好好，
0: 是交控，是
1: 交
0: 交
1: 控，
0: 控。
1: 好，了解，原来是交控，感谢素玲哈，这个非常详
0: 好，
1: 细的提供。那再麻烦院里路段那个长期路段，再麻烦你这个再转达给我们服务台一下哈，因为都没有看到那个路况，再麻烦你一下。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好，谢谢助理。
0: OK，谢谢，拜拜。
1: 哎，啊，你怎么没有说以上？
0: 对不起，对不起，来，回转一下，不是回转，倒带一下。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太棒了，谢谢苏林，拜
0: 谢谢，拜
1: 拜。
0: 拜。
1: 好的，有驾驶朋友说国道3号啊，南下203.2公里，可能更往南喽。快逛乌日之间呢，内侧有银色自小客车呢，忽快忽慢，忽快忽慢，今天就有 combo 哎哈啊，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哈，这个自小客车呢啊，开着车两边紧两边慢哈，今天呢，然后干嘛就 combo 哎啦哈。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北上新竹路段现在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郭婷云、甲曾伟宗合唱的《幸福门》。

这是郭婷瑜、曾伟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幸福门》。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对于门跟门道都是正常好行，但是等一下，在八点的时候，国道一号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头部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到晚上9点钟，在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头部出口跟昨天一样会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另外现在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接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元宵的一首演唱的歌曲《中红》。

这是袁小迪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中红啊。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对于每一个马当中正常好走哦。啊，但是呢吼，在 AM 的八点时阵呢，在南下125公里头，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前后的外侧车道有跑坡路面施工。到了晚上9点钟哦，南下125公里头出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在国道三号部分呢，8点钟的施工点是在北上138到135.5公里，西湖福区到通宵的外二线车道有跑坡路面的施工哦，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留意。台78线西向30到27公里虎尾交流道内侧车道，哟。这个有蛇的尸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哈，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你知道我那个癌友这么严重的原因，是因为

那个苏小花真的很害怕。那我觉得我个人是还好，但是因为他很害怕，所以我已经养成习惯在讲这个的时候都会思考一下，不要讲得太明显，讲得太清楚，这样子免得吓坏大家。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方千玉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想要飞》。

0: 这是方千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想要飞》。啊，今麦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对每个弯道拢正常好行。但是 AM 八点的时阵，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头屋前后的外侧车道会进行跑铺路面的施工。那另外呢，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呢，这个在晚上的8点钟，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之间的外二线车道呢，会有跑铺路面的施工，也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的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even to Eight，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2个车道是施工。国三南下的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是封闭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64线西行的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路网图，国一的系五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台优车速缓慢。目前其他各地都恢复成顺畅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啊，代志大条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FM94.5 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起源，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现在在台中市北屯区接获梅川东路5段跟崇德2路2段口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的北屯区，也就是在梅川东路5段跟崇德2路2段的路口呢，有事故发生哦，是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目前在国道1号是在南下124.3公里到120。

0: 6.6公里，头屋前后的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则是北上的138到135.5公里哦，通宵到西湖之间的外二线车道这里呢，跑步路面的施工呢也开始进行了。都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和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的重要哦。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0: 台湾电影周17、18号已经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还有赫兹利亚已经驻以色列代表指出，开幕片《左撇子女孩》放映之后呢，观众深受感动，家贫如潮，体会台以间相似的家庭文化跟亲子关系，显见电影周发挥的人文跟人际的交流成效。台湾电影周呢，由代表处与耶路撒冷电影资料馆合作策划，是台湾首度与以色列三家电影资料馆合作，在17号到26号在特拉维夫还有赫兹利亚跟耶路撒冷放映18个场次，向以色列观众介绍左撇子女孩、树冠修毕、书店里的影像师、功夫侠女、爱作歹、爱作派等台湾电影。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表示呢，电影周不仅强化台以文化合作，更彰显两国间顺境跟逆境时的深厚友谊。透过不同主题的电影，以色列观众可以感受到台湾丰富的面对冲突的韧性。艺术家邓普君跟刘文轩将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家植物园带来双人个展。文化部今天表示，这是台湾在西班牙举办历来规模最大的台湾视觉艺术专展，估计可以带来4万参观人次。在文化部的支持之下，驻西班牙代表文化组与马德里皇家植物园将在园区维拉纽瓦展厅呢举办时雨季台湾当代艺术双重奏展览，并且呢由独立策展人杜奇文协助策划展览内容。马德里皇家植物园1755年是由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六世建立，在1774年搬到现在这个地址哦，到现在设立有271年，占地大概8公顷，属于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辖下的机构。1942年被定位成为艺术花园，全年大概有46万5千人次入园参观。那各个展厅呢，每年吸引大概26万人次参观。这次的时雨季台湾当代艺术双重奏汇聚了邓普君跟刘文轩一共50多件的作品，两个人作品灵感都从山而来。邓普君是以墨点刻画磐石意境，那刘文轩则是以纸材卷出轻盈的飞羽，借由水墨、摄影、装置跟绘画多元媒材来这个创作，探讨台湾当代创作者如何立足于本土生活涵养跟当代语境。文化部表示，这一次合作推出的2个月台湾当代艺术双个展，也规划了讲座跟导览活动，预估可以吸引超过4万人来参观。那时雨季台湾当代艺术双重奏6月24号到8月30号展出，地点是在马德里皇家植物园维拉纽瓦展厅北翼跟南翼展厅。 美国当代新媒体艺术平台 Currents 2026年艺术科技节。

正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举行。驻休斯顿办事处台湾书院表示，参展的台湾艺术家透过了科技媒介，结合文化叙事、生态思考跟感知经验，展现有别于欧美创作脉络的独特视角。Currents 2026艺术科技节将在12号到21号举行哦。那事实上呢，这一次是在书院支持下，由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未来视觉实验室执行台湾展演计划为主题，结合了张馨予、段木、李承安、周伯庆以及阳明交通大学副教授呢，这个侯君浩等台湾艺术家参展哦，呈现台湾新媒体艺术。台湾展演计划集结了这个五位艺术家哦，那这个发表跟座谈，侯君浩跟李承安跟周伯庆共同创作的非碳基植物学，以仿生动力装置探索人工生命跟生态系的想象。张馨予作品是透过即时音像演算跟互动叙事，发展声音空间感知跟观看经验。段木展出录像作品《盗字者》，以 XR 沉浸式的互动作品《山水诀》，从神话叙事、生态、灾害经验出发，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好的，目前台中市的北屯区在梅川东路五段跟崇德二路二段口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路段外侧有跑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的外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那当然，若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3: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这波的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爷那神燕，不会跑所有台中朋友跟阿爷阿妹十点。好，台中市北屯区哦，这是在梅川东路五段跟崇德二路二段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台中市第五分局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在国道一号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前后外侧有跑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福区之间外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啊，中公你哪有落后都要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

好的，目前台中市北屯区哦，这是在梅川东路五段跟崇德路二段口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另外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至于在国道上，国道一号呢，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的头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到 135.5 公里哦，通宵到西湖之间的外二线车道也有刨坡路面的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3。

好的，好消息，台中市北屯区的梅川东路五段跟崇德二路二段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的头路段外侧车道呢在进行刨坡路面的施工，待会晚上9点钟哦，南下125公里头出口也会进行封闭，要请您改道哦。那在这个晚上九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62.6公里到161.8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也会开始进行施工。那晚上十点钟呢，包含了国道一号南下188.1公里到188.7公里王田外侧车道会进行刨坡路面施工。那十点钟王田出口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哦，也会进行施工，是晚上十点钟开始。国道三号目前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外二线车道刨坡路面施工。那晚上的这个九点钟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公里到154.2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刨坡施工，晚上九点开始。北上的146到145.5公里哦，国道三号通宵路段内二线车道也是晚上九点钟开始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施工点在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伸缩缝的施工，预计封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中午过后会封闭内二线车道，整个施工会到6月26号的下午5点钟。国道3号南下225.5公里到228.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刨坡路面的施工呢，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进行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李姓男子驾驶连结车，前年在路口撞死穿越马路的老妇人。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认为，肇事主因是妇人违规闯红灯，无法要求肇事驾驶负担过失责任，最终判定无罪。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林姓连结车司机行经彰化福清一处路口，绿灯刚起步就和陈姓妇人发生碰撞，行人命丧轮下。驾驶在审理时辩称，车子绿灯起步后视线看着前方，这时妇人才从斑马线走过来，自认没有任何的过失。地方法院尚安雅庭长表示，法官先后勘验相关画面，研判林姓男子当时应该可信赖妇人会遵守交通号志，难以预见有违规闯红灯行为。
3: 被害人在一引车已缓缓前行时，仍然跑步闯越红灯，违规斜穿横越马路并跨出斑马线。被告对于被害人突然出现在其车头前方违规穿越，前后的反应时间只有几秒，难认有预见及避免危险的期待可能性。本案经送车祸鉴定及复议结果，也都认为被害人闯红灯、跑步斜穿道路为肇事原因，被告并无肇事因素，因此认为判决被告无罪。
2: 判决书指出，车祸发生在绿灯之后，一般驾驶的目光焦点都会落在车子的前方，如果要求男子先确认四面八方都安全无虞才能前行，实在强人所难。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龙舟锦标赛今年传出酒驾争议，竹南镇长方进兴今天澄清，遭指控的舵手并没有饮酒，是烈日曝晒所致，而漂移则是因为风浪跟选手配合度有关。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端午节龙舟锦标赛今年在竹南镇港前里龙舟码头举行，赛后传出争议，有队伍质疑大会的公派舵手疑似酒后驾舟。竹南镇长方进兴澄清，经过调查厘清，遭指控的舵手并未饮酒。至于龙舟漂移与蛇行，则是受到风浪影响，也与选手下桨的一致性及力度有关。
5: 竹南龙舟比赛在中港西可以说是一般全国来讲是困难度最高的，而且那天风又大，后来问的结果他们都绝对没有，因为那一整天下来差不多四个小时，那真的是晒累了，你不能干说他脸红红就是说他有喝酒，其实是没有的。我问到，我一直说如果有这种情形也不可以。
4: 竹南镇公所表示，明年若续办龙舟赛事，将邀请台北或高雄等专业海协组织培训舵手，或由参赛队伍自备舵手并参加赛前训练，以提升安全与公平性。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中市持续强化紧急救护以及搜救量能，目前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欧卡患者急救成功率突破 41%， 去年成功救回了143条生命。消防局透过智慧救护系统以及科技搜救设备升级，提升黄金救援效率，守护市民生命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消防局副局长杨元吉说明，台中市去年救护案件超过16万件，平均每天约438件。为提升到院前救护品质，近年持续建构119智慧急救网络，透过 DACPR 线上指导、双轨派遣制度及急救先锋 APP、听见 AED 等系统推播，串联民众及救护人员共同投入急救工作。目前已在都会核心区、南台中及北台中设置三支高级救护队，在山域搜救方面也导入卫星定位设备、无人机及 AI 影像辨识等科技工具，提升搜救效率。
7: 本市将持续整合科技制度与人力以点线面建筑立体救援网络，全面实践黄金救援更及时，守护市民安全。
6: 市长卢秀燕表示，生命最为宝贵，市府除了持续强化救护及搜救量能外，也希望提升全民急救能力与自救意识。
8: 市政会议完以后呢，要请首长们留下来参与这个 CPR 实务上的一个操作，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以后呢，去推动成为救灾救难的英雄，救护的英雄。
6: 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台

0: 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新竹是29度，后龙29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则是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玉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3: 咖喱安全向前行。
0: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节目的是空中纪言，我是阿爱拿神燕，不怕收听就没有个 AM 十点。阿金马国道一号南下哦，124.3公里到126.6公里的头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预计封闭到明天中午12点钟。中午过后会封闭内二线车道，因为这整个施工会进行到6月26号的下午5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的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哦。这个施工呢，也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麻烦驾驶朋友呢，在经过施工点哦，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陈佩贤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

这是来自陈佩贤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那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的同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是在南下 156.2 公里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作业，预计呢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中午过后会再封闭内线两个车道，整个施工会进行到6月26号的下午5点钟。那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福区外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来听的，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跟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俯冲的灵魂》。

0: 俯冲的灵魂。现在在国道六号街或东向五公里哦，东草屯教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这是呢，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方向五公里的东草屯路段呢，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要小心。国道一号呢，则是目前呢，在这个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哦，头屋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进行。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56.2公里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外侧伸缩缝的施工呢，预计要封闭到明天中午12点钟。那中午过后会封闭内二线车道哦，因为整个施工呢会进行到6月26号的下午5点钟。那国道三号北上的138公里到135.5公里哦，通宵到西湖外二线车道刨铺路面的施工呢也在进行当中。而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哦，重新路到北新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呢，这个路段呢，车子会稍微比较多。这是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重新路到北新路，因为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这个路段呢，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哦。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六号刚刚提到说东向五公里哦，就是往埔里东草屯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中区交通中心说呢没有发现哦，您可以放心通过。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哦，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10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来自太电、蔡健雅，差点把他改名蔡健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跟你借的幸福》。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124.3公里到南下126.6公里哦，这是在头路段的外侧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待会晚上9点钟，在南下125公里头路出口也会施工封闭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8公里到188.7公里王田路段呢，是晚上的10点钟会刨铺路面，南下王田出口施工封闭，是晚上10点钟要请你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王田出口往雾日方向的匝道出口封闭，是晚上10点。那国道一号北上162.6公里到161.8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车道的施工，是晚上的9点钟开始。国道三号呢，是在这个北上146到145.5公里哦，这是呢在通宵内二线车道的施工9点开始。还有一个北上的158.3到154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的刨铺路面，也是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那北上138公里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外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12点钟

中午过后封闭那个线车道，整个施工会到6月26号。国道3号南下225.5公里到228.1公里，中兴到南投那个线车道呢，待会9点钟呢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也会有施工进行。待会九点钟之后，蛮多施工点会进场的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而目前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在重新路到北新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目前这个施工路段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些。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0: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北上138到 135.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施工，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有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6: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

0: 于台东市资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FM94.5 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纪言，我是阿爷拿神燕，不会碰到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十点。九点开始了，很多施工开始进行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的头路段外侧车道跑坡路面施工，再往南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目前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在国道一号北上 162.6 公里到 161.8 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北上的158.3 公里到154.2 公里院里路段的内叶线车道跑坡路面施工，再往北北上146公里到145.5公里通宵路段内二侧车道马协的西冈，国道三号北上的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这是外二线车道有跑坡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南下的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有伸缩缝的工程进行，预计要进行到明天中午12点钟，中午过后会封闭内线车道，因为整个施工会进行到6月26号下午的5点钟。那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5.5公里到228.1公里，中兴到南投的内线车道跑坡路面的施工呢，也是开始进行了，一样都是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至于呢，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在重新路到北新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在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三安排这条歌曲是潘越云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女人心》。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的天气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跟今天是蛮类似。

0: 的，不过水汽上来说会比今天稍微多一些些。在花莲还有台东地区，明天可能一整天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那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在嘉义南地区因为海陆风符合，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中午过后要注意是在各地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雷阵雨的部分哦。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在31到36度，那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的几率哦。所以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要提醒，就是目前地区要台风米克拉，它现在晚上8点位置大概在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差不多在480公里海面上。那未来会朝北再转北北东方向，朝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影响，所以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所以前往沿海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此外，明天清晨在金门也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于影响到能见度，所以行车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果，拜
0: 拜。谢谢，
1: 拜
0: 拜。
1: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路段外侧有刨铺路面施工，南下125公里头路出口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2.6公里到161.8公里，这是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北上的158.3公里到154.2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刨铺路面施工，北上146到145.5公里通宵路段内二线车道有路面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外二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南下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伸缩缝施工，那预计呢封闭到明天中午12点钟，中午过后会封闭内二线车道，整个施工会进行到6月26号下午的5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5.5公里到228.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刨坡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哦，蛮多个施工点的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庄正凯，所演唱的《无缘情花》。

这是庄正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无言情花》。啊，即马吼，伫国道一号部分的时间啊，就是伫南下路段124.3公里到126.6公里的头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施工，南下125公里头路出口也有施工进行。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2.6公里到161.8公里的后里路段，瓦萨多马西的西冈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的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施工，预计到明天中午12点钟，中午过后会封闭内二线车道哦。那国道三号南下225.5公里到228.1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58.3公里到154.2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二线车道呢有跑铺施工，北上的146到145.5公里通宵路段内二侧车道也有在施工哦，就是维护路面的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38公里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的外二线车道呢，一样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哦。那目前呢，因为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54到253公里大林之前的这个施工进行，造成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哦，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哦，这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4.5公里到253.2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就造成呢目前后方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再来，咱来听，这是魏如萱的台语歌曲，叫做《那个所在》。

0: 魏如萱收音请问黑得收在，其实这里面呢，中文啊、台语啊、粤语啊、多语一起合作的，继续刮天。国道一号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头屋外侧跑步路面，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162.6公里到161.8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呢则是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之间外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警车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晚上表示，中油承租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杜拜能源号”先前因中东战火滞留3个月，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荷默斯海峡，正航向台湾，预计7月中旬抵台，将视产销调度状况，分别在大林炼油厂和桃园炼油厂接收。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8月底之前也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速度通过，让企业界与劳工伙伴一同。

0: 中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1: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十六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十八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八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2: 我们期待今年八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1: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时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明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和花东纵谷要续防局部达到摄氏37度以上高温。25号到27号，受到强台米克拉外围云系和封面南移接力的影响，南部地区和午后各山区要防局部大雨发生。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之后复发。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如果染上了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尤柔纯报道。
3: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4: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3: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一律及时诊断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一名小朋友到2岁还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指令，家长安排他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6个月后语言的理解能力逐渐提升。徐海伦报道。
5: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林说，
6: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1到2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5: 中医师邹小林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0到6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1: 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历史台接报的是空中吉言，我是爱拿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七点钟到十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好，目前的国道一号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的头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继续往南南下125公里头路出口哦，施工封闭哦。那继续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62.6公里到161.8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是在南下路段呢，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要封闭到明天中午的十二点钟，中午过后会封闭那个线车道，因为整个施工呢会进行到6月26号下午的5点钟。那此外就是国道三号南下225.5公里到228.1公里中兴到南投那个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上路段的158.3公里到154.2公里，这是院里的内二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6到145.5公里，通宵的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湖区外二线车道呢也在跑铺路面，好多个施工点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254.5公里到253.2公里，大林之前因为有施工进行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头路段外侧有爬坡路面施工，南下125公里头出口也是施工封闭。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目前 254.5 公里到253公里哦，这是大林之前这个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很慢，现在还 OK， 现在速度还有7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62.6 公里到 161.8 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 156.2 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工程现在是封闭的。那此外就是国道三号南下 225.5 公里到 228.1 公里，这是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跑坡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 158.3 公里到 154.2 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施工。北上146到 145.5 公里通宵路段内二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到 135.5 公里通宵到西湖的外二线车道呢，也在跑坡路面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 124.3 公里到 126.6 公里头屋外侧跑步路面，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162.6 公里到 161.8 公里后里外侧也在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包括北上 158.3 公里到 154.2 公里院里的内二线车道跑步路面，北上的146到 145.5 公里通宵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北上138到 135.5 公里通宵西湖外二线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156.2 公里到157公里院里外侧车道伸缩缝施工，南下 225.5 公里到 228.1 公里中心南投的内二线车道也在施工。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超级300等级系列美国羽球公开赛今天登场，台湾一共有24组人马从会内赛开打，一哥周天成连续两年参赛，首轮对上自家人黄玉凯。这是世羽联举办超级300等级美国羽球公开赛，总奖金大概是790万元台币哦。赛事从1954年开办，都在洛杉矶的富勒顿举办。那这一次台湾球员呢，说真的在这个场地表现不差，一共拿过17次冠军，其中男单男双各有4次表现最出色。那包括去年男双的赖伯佑跟蔡富成，那这场男单世界排名前15名仅世界第6的周天成，还有世界第14的印度一哥森恩参赛，两个人被列为周天成是第一号种子，然后印度森恩是2号种子。周天成去年也有参赛，最终止步四强。那今年选择参赛，也想多适应一下美国环境、气候跟交通路线，可以提前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来做准备。而台湾球员在史上男单一共拿过4次冠军，有1998年从印尼转籍台湾的陈峰，2003年的简佑修，2005年的谢玉兴，2019年的林俊毅。寻求卫冕的台湾男双赖伯佑跟蔡富成呢，首轮对上日本搭档呢，齐俊太郎跟奥优太。赖伯佑、蔡富成今年参加五场超级300等级以上的这个赛事，其中的三场都是一轮游。那至于另外一组近况颇佳的台湾男双新搭档，这个宽广组合陈振宽跟刘广恒呢，由于世界排名还不够，因此还要从会外赛开打，所幸男双会外赛只要赢一场就可以晋级会内赛。2026年温布顿网球赛女单会内赛，台英混血女将葛兰乔安葛兰乔的安娜呢，历经了三盘激战，以3-6、7-5、6-4惊险呢逆转20岁的瑞士好手内福，连续第二年安迪第二轮，将跟18岁的意大利新星葛兰特要争夺压轴的第三轮门票。棒球消息，台湾投手邓凯威昨天用83球交出了6局11分的优质内容，搭配三位牛棚投手各投一局没有失分，带领太空人就以2-1险胜守护者队。这是他从5月24号对小熊后再次先发投满6局，时隔一个月拿下胜投，这也是他本季的第4胜，自责分率 4.03， 大联盟生涯胜场来到第6胜，超越了曹景辉独居台湾史上第4名。太空人总教练呢艾斯帕达呢赛后肯定邓凯威的表现，也称赞他跟捕手搭配的这个配球非常灵活。而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好手李浩宇今天先发，总计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跑回一分，老虎中场5-3击败纽约洋基队，收下近期的4连胜。老虎23岁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先发打第8棒守二垒，二局下半垒上有人有打击机会，被洋基队先发投手科尔三振，四局上下半呢再对上科尔，李浩宇锁定滑球敲出右外野方向安打，一人出局靠着麦哥尼格尔呢二垒打，一口气冲回本垒跑回球队的第4分。李浩宇五局下半敲出右外野方向平飞球出局，八局下半垒上有人的时候执行触及短打推进，总计今天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

吞下一次三振，有一分得分，近两场出赛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34。那日本西武狮野手林安可二军出赛维持好手感，今天单场两支安打，包含一发全垒打哦，那是二军本季的第六轰，贡献一分打点。最近四场出赛敲出四轰哦。那西武队中场以2-7不敌欧力士蒙牛队。西武队台湾好手林安可五月底下二军之后，近期在二军出赛维持好表现。今天在西武队二军跟欧力士二军交手，林安可先发打第五棒手也这个左外野。林安可二局下半人出局，从欧力士队先发投手呢佐藤一磨手中呢敲出阳春炮，帮日武球队先持得点。四局下半敲出中外野方向飞球出局，六局再从佐藤一磨手中敲出右外野方向安打。九局上半攻守交换时退场休息。那林安可呢二军连两场开轰，加上17号的双响炮，近四场敲出四发全垒打，六月份二军出赛累积六轰，今天单场三个打数敲出两支安打，包含一发全垒打，贡献一分打点，赛后打击率.294。来关心一下世足赛消息，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梅西啊，寻求卫冕的阿根廷今天开赛采用4-4-2的阵型，奥地利然后开赛使用4-2-3-1的阵型。上半段呢，阿根廷跟奥地利互有零星攻势，但几乎没有具威胁的射门。直到38分钟，蓝白军团队长梅西接获队友从左侧传中，而且在大禁区内起脚射入对方龙门左下角，取得1-0领先。那但是这颗球也被说齁可能有一点问题啦齁。那比赛进入下半场，阿根廷跟奥地利呢依旧是发动攻势，同时祭出严密的防守，双方都没有突破。下半场伤停补时第5分钟，阿根廷开始又有攻势，梅西在大禁区接获队友传球，并且盘球握人起脚，却被奥地利球员挡下。但他掌握球反弹的机会，再补射入网，这是他个人生涯第18颗世足赛进球。蓝白军团中场就以2-0拿下胜利。比赛结束后，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梅西被官方评为本场最佳球员，他这一届进球数已经来到5颗，高居所有球员之首，而且有望把世足赛历史射手王的纪录再继续往前推。那阿根廷在追逐接连击败阿尔及利亚跟奥地利之后，目前拿下6分的积分，已经确定闯入32强。那另外也是这个世界杯大热门，法国队今天以3-0击败伊拉克晋级32强，姆巴佩就包含其中2颗哦，这个让他在世界杯进球数呢达到16，追平史上第二，仅次于稍早刷新纪录的阿根廷名将梅西。27岁的姆巴佩第3次参加世界杯，他今天在第14分钟的时候破门，帮助法国队1-0领先。那这场比赛由于雷雨的关系呢，在这个中场呢休息了2个多小时。哎，那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姆巴佩再次破网，他世界累积这个进球已经16颗，追平了德国名将呢克洛泽史上第二的纪录哦。克洛泽的纪录呢已经被梅西所破哦。那梅西呢世界杯已经进5球，世界杯总进球数也是有18颗，是史上第一人啊。哦，可是姆巴佩年纪很轻哎，他现在已经16颗了，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还有厉害的就是世界杯 I 组的赛事，好戏连台，继法国姆巴佩连两场包办2球，挪威新生代呢猛将哈兰德呢也演出同样的戏码，个人今天呢2度破门，率领挪威呢以3-2击败塞内加尔呢晋级淘汰赛。这场比赛挪威先持得点，43分钟呢替补的皮德森率先破网，随后绰号魔人普乌的哈德兰呢在下半场开赛不久就为挪威的优势扩大成2-0哦。那挪威呢如同今天出赛的法国，在 I 组中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两队将在26号波士顿争夺小组的龙头。

好，那这个今天的比赛，阿根廷2-0打败奥地利，挪威3-2打败塞内加尔，法国3-0打败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则是2-1打败约旦。明天的比赛呢，也蛮刺激的哈。葡萄牙，我们要看西罗的表现，对上乌兹别克，英格兰对上加纳，巴拿马对上克罗埃西亚，哥伦比亚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那国道一号目前南下124.3公里到126.6公里投入路段外侧有跑步路面施工，南下头出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待会晚上10点南下的188.1公里到188.7公里王田路段外侧铺设柏油，南下王田出口待会晚上10点会封闭，请您改道。北上的王田出口往雾日方向也会封闭，也要请您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62.6公里到161.8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56.2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伸缩缝施工。国三南下的225.5公里到228.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58.3公里到154.2公里院里的内二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146到145.5公里通宵的内二线车道马修西冈。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的外二线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好多施工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待会呢，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送上的是库娃恰利所演唱《Always Everywhere》。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

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施工进行的，北上雪隧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省道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施工路段呢，在西行的2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段的外侧路间是移动性的施工。台68线西行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听到是阿密特的母系社会。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张恩。接下来继续要送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成名》。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三号的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双向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好，所以国三呢，基本上你要从中和交流道出口去板桥或者是台64快速道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边不能走，提早改道好吗？或走这个板桥接台65比较早的那一条。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送上迷津兄的歌，这首叫《如果这首是》。

0: 苏打绿，他举起右手点名。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啊，内侧两线施工哦。
1: 孤单的灵魂确认过界。
0: 国三在中和交流道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都没有办法的哦，这边是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杨世轩歌曲《窗》，待会见了。

0: 新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为晴到多云高温的天气哦，那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增多一些，水在花多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实到上午的话，嘉义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则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雷阵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位置位于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的话会朝着北，然后再转北北东，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朝琉球海面前进哦。那因为台风逐渐的进入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

0: 是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要提醒，明天清晨在金门容易会出现局部或是低于影响当的阶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70多岁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妇人曾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感染还有待理清。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六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五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连续16个月的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金额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一到五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7: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6: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举办行政执行绩效突破7000亿元成果发表会，由部长郑明谦主持。行政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与智慧执法，提升执行效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8: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全国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9: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8: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毁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10: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11: 员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纸烟弹，全案依法提请侦办。
1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示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安西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12: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13: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12: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敏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慧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呢，在中和交流道出口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小乐吴思贤。

这是洪佩瑜的歌，叫《再见的时候》。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我到一号北上中立路段呢，有自小客车，刚刚说尾灯不会亮哦，8889。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叫《好久不见》。等一下整点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是陈奕迅，我们等一下喽。

0: 我们
1: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2: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台中入口啊，路间有狗狗在那边走动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一号在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12.6到10.9公里啊，汐止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就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小心。好，再来国一周二到周四的晚上10点到6点哦，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你要会国十西向往。

左营匝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1: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0: 啊，电子账单？嗯，要怎么申请呢？
1: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0: 哎，真的吗？
1: 嗯，
0: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1: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0: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1: 嗯，
2: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徐佳莹的《不难》，还有刚刚是艾怡良《量力而为》。11:15，国一的科学园区会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新安路这边，好说是封闭的哦。刚11点开始到6点，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跟台64线是封闭，请改道喽。孟蔚，他不爱我。

0: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好乐团的作品。1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好，这边是国道一号哦，要帮我留意一下北上路段，台北过后时速呢慢下来了哈，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基本上圆山过后可能就开始有比较慢，在圆山前看起来它的施工是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可以走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

0: 1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0: 来自温蒂漫步，歌曲《明白我的心》，11:38。
1: 有多少次夜里
0: 在64线东向17.2公里哦，三重区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跌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台北过后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哦。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哦，施工哦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哦。

我都要抢歌曲《无名氏》。待会12点，6月24号位置路况给你。国三这边北上53.9到50.4公里，国英歌系统到过三英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有施工。事故的部分，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这是王慧竹4号工厂，我们等会回来。工厂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也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2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路网图显示，国一的北上，台北到圆山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哦，因为这边是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是封闭的，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速度非常的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好，再来国一的北上，这是杨梅端到校前路啊。好，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走哦。我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是在中和交流道，你要出口往板桥或台64线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北上69.5到67

0: 1.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经过请小心。以及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5: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8: 八金。

Yunus 歌曲扒着你不走。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NBA 这个字母哥转队了，各位，字母哥公路队转去热火了。哇，热火王朝要起来了吗？

12:19，哎，目前国道上面呢，稍早在路网图看起来比较拥塞的路段呢，现在都恢复顺畅了啦。啊，可是施工应该都还是持续啊，要请注意。这边南部地区国一北上啊，大湾到永康这边的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天气好像要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来自周星哲。天气状况在今天24号啊，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多一点点，

华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了，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这个刚刚讲到说，哎，是不是天气要有点变化了哦？在25号明天开始，哎，似乎是要下雨天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伞要带着。这次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管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管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会摇落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都爱。

同样是周汤豪的歌，我的爱。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好，所以稍早这里速度上确实比较慢，但目前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接下来 Holiday 来自 Green Day。

来自 Tove Lo 歌曲叫做 True Disaster。 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今天是施工比较多，大家小心咯。这首歌 Emery Night Horan 的歌 Our Song。

Emery 拿一个好人歌曲叫 Our Song。 好啦，今天最后 Tech McRae 歌曲 Greedy， 晚安喽，明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的时间陪你到4点。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这边施工要注意，以及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

0: 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
1: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0: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了一天，来到新的一天，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二过得怎么样呢？啊，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二哈，依然天气很热，还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懒懒的啊。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夜间工作可一直懒懒的，当然是不行的了哈。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哎，觉得这个精神疲倦，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既然天气热觉得懒懒的，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夏天的歌曲，但是它听起来是挺轻松的旋律，它是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

来自陈华的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应该不会这么轻快，因为夏天可能连出门都不想出门，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今天呢在夜间呢、还是有不少路段进行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出口施工封闭，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南部区域呢啊、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西国道十号西向的往左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才刚过夏至，就想着秋天什么时候到啊，但还要好久好久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时间是凌晨的1:17啊。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像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啊。这个昨天的高温呢、啊，说在这个新北市呢哈、啊、有飙出37.5度啊，但其实中南部地区有很多地区飙破36度了哈、啊。到了今天呢，6月24号星期三，各地也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炎热高温的天气了哈啊！但是呢，水汽可能会比昨天来的多一点点啊、是以花东地区为主哈。这个花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带把伞在身上吧哈。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小降雨的话，当雨伞啊、没有下雨呢，烈日当空就当阳伞咯。可是呢还是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了哈，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对双北桃园，然后呢西半部尤其西半部的这个靠山区的平地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东半部的花莲呢也还是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这两天哈，最这个剧烈关注的就是第07号台风啊，它目前呢、啊、还是强烈台风等级，叫做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在转弯喽哈、啊，未来呢会由北转北北东朝流。

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所以呢这个侵台的机会不高，甚至暴风圈会这个影响到台湾的几率事实上也不高，这个虽然说还是有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而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接下来两天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太平洋上面呢哈，又新增了，昨天又新增了一颗第八号台风，目前是第八号的这个轻度台风无花果呢，但它距离台湾很远啊，这个距离鄂伦比东南方大概是2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虽然说会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往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一样是没有天气影响了。好，1:19，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国道一号南下过3亿的路段，有一辆黄牌重机往南骑，重机目前还是不能骑在国道上啦。所以希望他赶快安全离去。那其他国道呢，在国一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的37.1到36.1，泰山转街道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9到50.4，过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

刚刚听到回声乐团 Dear John， 时间是凌晨的1:28，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哈，这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38到40.8哈，这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

道、小心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在一样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要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傻白 OY。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
1: 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2: 你好你好，
1: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1: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1: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2: 您先过，慢慢走哦。
1: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5: 提醒骑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

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稍早呢，在国一哦，说南下过三义，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黄牌重机，哎，这个骑上来了啊，看来是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然后呢，其他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五股区的登林路往林口的方向过106巷哈，小心这里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啊。另外夜间还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是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在今天今夜最开心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啊，要跟朋友们分享哈，这个夏天呢最害怕是什么？哎，这个汗的这个流一流一定会流汗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体味的管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哦。事实上呢，啊，的确是有相关的皮肤科医师指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啊，这个家长带着青少年啊，来到这个可能是医美啊，或者是皮肤科来求诊，然后呢，啊，想要这个改善身体异味这个狐臭，俗称狐臭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尤其呢，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青少年哈，因为荷尔蒙的分泌会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体内的顶浆腺会是这个变得越来越明显啊，也就然后又再加上呢，青少年的活动量大，热爱运动啊，大量的汗水和顶浆腺分泌的蛋白质累积在皮肤表面还有衣服纤维当中，在经过细菌的分解，就会形成异味，甚至呢这个在白色的制服腋下形成明显的黄色汗渍，会令人首先在气味在闻的时候，别人就不敢靠近，对不对啊？甚至呢，有许多的这个青少年会因为体味哈比较浓烈一点点，在社交上面无形上成为压力啊，更别说呢可能这个衣服哈会因此黄黄的一片呢、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赏心悦目，也就因此也有可能会成为社交的压力。

吗？事实上有这个皮肤科医师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澄清，狐臭主要是个人体质因素，而且呢大部分可能还跟遗传是有关的，并没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不能够先入为主说男生比女生比较容易产生狐臭，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和卫生习惯可能也没有绝对关系。有医学的统计指出呢，如果双方父母双方都有狐臭体质，孩子被遗传的几率事实上是高达75%-80%，即便呢父母只有一方有这个狐臭的有这个问题哈，遗传的几率也可能达到50%这么多。所以事实上有临床的这个研究显示现代的父母警觉性都很高，知道说自己的体味似乎比较浓一点点，会常常带着孩子主动求诊。可是求诊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过去呢治疗狐臭是比较仰赖外科手术切除汗腺，可是这样子手术呢会带来伤口疤痕，甚至还需要好几周的这个活动哈会受到限制，这个修复期比较长。现在呢有这个清新门诊，事实上哈可能可以使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利用微波热能的一个清新微波技术呢集中在这个腋下汗腺哈，这个能够进行比较缩减汗腺的一个处理，然后呢这个还可以正常沐浴。多数情况下对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并不会太大。可是呢因为这个腋下多汗或者是异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隐形影响还真的是需要被重视。所以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现在慢慢进入暑假了这个帮忙这个留意一下小孩子如果呢这个制服容易脏掉可能暑假呢就这个找时间换个一套，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呢这个小孩子真的因为这个狐臭体味的这个问题呢影响到社交的生活，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其实呢这个寻求医生的协助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在夏天呢我自己也是常常这个害怕自己流太多汗会这个身上随身携带这叫什么湿纸巾，然后呢遇到这厕所的时候就这个走进厕所这个稍微清洁一下身体，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习惯呢？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梦见铁达尼》，铁达尼号也是你人生非常喜欢的电影吗？1:45啊，有这个掉落物的资讯，然后在台74线东向26到27公里过太平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啊，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过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路间。哎，为什么会停在这里？故障吗？还是有发生车祸？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铁达尼了，那就来听一下铁达尼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罗素华生这首 Where My Heart Will Take Me， 小早听到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边听着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就一边在想啊，这个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这听着听着就会想到铁达尼号的这个动人场景，对不对？然后就想到呢，因为我其实坐过游轮，但是呢，在坐游轮之前，第一件事你就想到铁达尼，就想说哇，如果遇到这样子事件怎么办呢？啊，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大部分，比方说像坐飞机，事实上也是很安全的，对不对啊？但你总不能，比方说啊，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个车祸事件，然后就不敢开车了吧？啊，当然开车这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我们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原来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37.8 到 38.4 啊，这里说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抛锚，那目前呢正在紧急进行救援，麻烦朋友们小心了哈，该路段有散落物啊，小心的闪避。要两点啦，在两点之前送给你，他们是东方快车，我不是不爱你。等一下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用心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过中和这里路径有很多车子停在这边呢、说是有压到路面上的散落物，因此抛锚了。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就麻烦您小心闪避啊！也同步提醒您呢、这个留意相关路段路面的散落物。那其他路面还有掉落物的呢，是在台74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过太平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产生，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在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宜阳国一在北上的162.6到161.8。后里之间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苑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直到中午。那在一样在国三南下225.5到228.1，中兴到南投这里封闭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北上的158.3到154.2。苑里路段还有北上的146到145.5，通宵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

0: 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5: 海家冲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14岁嘅时节就签到真爱，我爱你，我听说外边有个体白夫子咧。
5: 高卡多嘅海市散民都无法度为自家嘅身体留未来负责。天发鬼天，老毛们16岁嘅男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7: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9: COMS 康姆士乐团，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林间时间是凌晨的2:07，今夜最高讯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在台74线哈、说东向26到27公里，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3号呢，原本南下的37.8到38.4哦，过中和路段，哎，这里说路间呢有几部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因此抛锚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今天夜间事实上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3莺啊，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好，国道1号哈，这个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啊，麻烦你用其他的匝道上国道一号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下这个省道的施工哦。台64线呢，西行的26.3，中和2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双向哈，事实上呢，这个全线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多加小心。苏正阳，朋友干杯。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来到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今天节目有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书、看完电影，或者是一篇什么样子的一个文章啊，这个跟你分享啊，这个心得所获。刚刚呢，在文艺复兴单元之前呢，听到来自苏振阳的歌曲，叫做《朋友干杯》。我们其实啊，想到朋友这个词哈，通常来讲都是比较海派的啊，或者是彼此聊心事的啊，这个人生当中有朋友的支持，所以可以互相一起帮忙分担心事，持续往前啊，这样子的一个正向关系，对吧？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朋友？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事实上你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

我的决定，最深刻的梦想，甚至可能你现在的个性是深受某一个朋友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朋友的确之间会互相影响，对不对啊？这个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切身的例子就是我自己了啊。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听 K-pop 啊，也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可是仔细回想起来哈，到底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我开始听 K-pop 或是喜欢上 K-pop 这样子的音乐呢？我发现呢，在我的学生时期哈，其实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啊，这个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啊，七爷八爷的那一种啊。啊，当时呢，事实上我对 K-pop 一无所知，即使呢啊，在当年呢啊，这个少女时代的 Mr. Taxi 就开车舞。啊，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的这个洗手舞，真是红透半边天。那我的确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后来呢，这位朋友哈啊，他非常爱听 K-pop， 然后呢，每一天都会传一两首 K-pop 逼我听，然后呢啊，在这个 KTV 唱歌的时候还得验收一起合唱。最后啊，这位朋友啊，对 K-pop 的兴趣非常浓烈到要去学韩文。还如我呢，只有我一起去上韩文课，后来我的韩文居然比他好。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切身例子发现一件事情，哎，我是真的会讲韩文了哈，当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流利，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原来啊我会听 K-pop 啊，或者是会讲韩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重要转捩点，是受到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不知道你的人生这个爬梳起来，你的某种习惯重要特质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人生当中事后想了又想，会不会可能有不同的角度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可能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为什么说它可怕？重点来讲，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多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但是呢，今天逸勋要在文艺复兴当中啊分享的，我看完这本小说的心得，事实上探讨就是朋友和朋友在友谊当中，这个互相影响，可能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察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影响我们很深远的人，通常来讲可能是等到整个人生结束了之后，或者是说了哈，这个回头想起来不一定人生结束，有点这个太以后的事情了啊，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想起来以前的事情，才发现啊，这个人对我的影响这么大呀啊。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透过小说然后呢来检视友谊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由出生在中国，但是后来呢他的创作都是以英文啊，甚至是他有写过这个英文以外的这个语言为主。他是李逸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发行了一本小说，叫做《鹅之书》。这个鹅呢，你没有听错，就是鹅肉饭的鹅。那到底这本小说在写什么呢？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曲叫做《天鹅说》啊，因为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鹅之书，所以呢特地找到了一首跟鹅有关的歌。2:22啊，这个首先呢，先跟各位朋友们更新最新道路状况。哎呀，才刚刚有重机离开国道，又有重机骑上来了，那也叫危险没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7公里高雄路段啊，有朋友回报说有重机正在往北骑了哈，这个希望他赶快离开。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重机还不能上国道，拍死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有一些施工封闭，在国一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这个《鹅之书》哦，它其实在讲的是乡下边缘人逆袭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它时代设定在大概1940-1950年代的法国，而且是在农村，并不是你想象的巴黎哦，或是巴塞隆纳哦。这个在法国的偏远农村当中诞生了两个超级聪明少女这个其中一个叫做法碧安她是天生反骨另外一位女孩子叫做艾尼斯，是乖巧听话的优等生。这两个好死党哈，这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艾尼斯勉强这个可以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但是法碧安就没那么幸运了。当白天呢艾尼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法碧安就只能在家里做家事，为家里牧牛放羊。所以如果你是法碧安，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呢？他的确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所以想要找点事情来做。在这书本中的第24页呢，我截录了一段话他写说，虽然这个世界这个很荒唐，但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荒唐。我觉得

这句话可以代表着这两个小女孩法碧安和艾尼斯呢，事实上常常恶作剧啊，希望可以反击命运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想法。然后呢这个法碧安天生反骨，常常有许多的鬼点子捉弄艾尼斯一起来这个一场又一场的大冒险。有一天呢这个法碧安突然心生一计，决定要来玩一场社会实验他决定出一张嘴写故事，让艾尼斯动笔把这个故事给写下来。毕竟这个也只有艾尼斯会写字，因为艾尼斯才有去上学这个法碧安他并不会写字，他没有去学校上学。可是写完之后呢这个法碧安告诉艾尼斯说，这我们写出来的书用你艾尼斯的名义，一个人的名字去出版，不要写我是你的共同作者。玩这个游戏要干嘛呢？其实法碧安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艾尼斯实在是搞不懂干嘛写书啊，而且呢这明明就是你告诉我故事，我只动笔写下来而已，照理来讲这个要挂作者的名号呢，应该要我们两个一起列为共同作者，为什么你作者只愿意写我艾尼斯一个人，你法碧安讲故事的人却不愿意挂名为作者呢？这个书中开头有一句话，艾尼斯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故事很多都是以法碧安的狂喜和绝望作为开头，而我是他磨砺理智之刃的磨刀石。所以这句话揭示了艾尼斯和法碧安他们虽然是死党，可是这个死党之间却这个介入了一场权力和操控的心理战。法碧安呢透过这个操控艾尼斯，要让艾尼斯去承担名声的重量。什么意思？因为这场游戏后来玩太大了，艾尼斯和法碧安在俄之书这本小说当中，他们还真的一起写完了一本书，叫做快乐的孩子这本书呢，这个是充满残酷和乡村恐怖的小说，而且一炮而红。在这俄之书当中这个艾尼斯和法碧安一起写的快乐的孩子是红遍了法国，而且呢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大陆也红了起来。然后呢有许多的大出版社找上门，媒体争相报道快乐的孩子作者这个艾尼斯因为法碧安他不愿意列为共同作者，所以只有艾尼斯一个人被捧成了文坛的天才少女。而且呢他还被送去英国的好学校，获得了100%的奖学金，要进行深造。讲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两个一起在农村长大的死党女孩，一个变成了天才少女作家，叫做艾尼斯。另外一位呢，明明她讲出了故事，但后来因为并没有被列为快乐的孩子的共同作者，法碧安是仍然过着牧羊放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个呢，活在镁光灯底下，一个留在家乡继续在过着他原本平凡的生活。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友情的关系开始变质了。

鹅之书这本作这本小说的主要背景呢是在法国，所以在这一节呢特地选了一首法文歌，它是来自爱丽丝威勒带来的偶然的过客，而且呢是爱丽丝跟这个鹅之书当中的主角哈艾尼斯，哎，这名字也真的是非常的像选歌的小巧思。2:32，好，先这个提醒朋友们道路排除的状况好消息，在台74线呢东向的26到27公里啊，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但现在排除了。哎，不过稍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呢，中和路段啊，说是很有几部车子哈，因为压到路面的散落物，然后抛锚了，停放在这边。哎，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去了啊？相关的散落物是否都清除完毕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啊，逸勋呢跟你分享，我看这个《鹅之书》这本小说，哇，它的故事情节还真是非常的离奇，是两个农村少女呢合写一本书，但是因为只挂一个人当作者，所以其中一个人成名了。听起来这故事非常的不可思议，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在法国的文坛还真的发生过差不多轰动的真实事件呢。是这样子的，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位14岁的天才少女，她叫做贝尔特·格里莫，是真的查得到这个人哦。啊，她和这个《鹅之书》里面的小说情节凡尼斯一样，来自法国的农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而且在家里事实上一边帮忙牧羊，然后呢一边写下了一本乡村恐怖故事题材的小说啊。这个小说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

通常被翻译为漂亮的小丑啊。这个小说发行当年也是红遍欧洲，很多的这个出版社，他是法国人哦，甚至连英国的出版社都争相争取英国的翻译权。可是呢，大家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位少女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啊？这个少女她受过的教育看起来并不是很多，故事是她写的吗？因为后来这个有寄宿学校哈，邀请她跨海就读啊，邀请这位天才少女作者贝尔特格里莫去学校上课，结果发现你不识字啊，也没有足以能够发展完整故事的智能知识，那到底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天才少女的梦幻被戳破了，但是她也因此离开文坛了，不知去向，仿佛从来没有来过文坛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译文趣事却成为佳话啊！这个故事呢，也正是这个《鹅之书》这本书的原型参考。基本上呢这个《鹅之书》的作者李逸云，他也曾经表示过他是有考究这本法国天才少女这个贝尔特格里莫的故事，然后呢融入他想要探讨的主题，写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但是可以说，《鹅之书》并不是有关于贝尔特格里莫的传记改写，而是呢要探讨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原型拉出来，然后虚构了一个新的虚拟人物，想要来探讨朋友和朋友当中，因为他把贝尔特格里莫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然后变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两个人在这个写书的过程当中这个权力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就成为了故事的焦点了。故事当中有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他刚开始就写说，你无法用苹果切苹果，你也无法用柳橙切柳橙，但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直接切开它们在书中后半段甚至也写到，在末世印度表当中，钻石可以刮伤所有的宝石，但是没有任何宝石能够伤害钻石。他在影射的是，为什么法必安可以在凡尼斯身上留下这么多影响，但是凡尼斯为什么影响不了法必安呢？所以我觉得这两段话基本上可以当作这整本书很重要的钥匙。他在讲人和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刀，你可以把果实给切开，有的人像钻石你在别人的关系里留下痕迹，但自己走的却穿过水无痕。那么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到底是陪伴、是影响还是操控呢？所以我也是觉得《鹅之书》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它其实后来法必安和这个凡尼斯关系变得怎么样了，这当然要留给你，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翻翻这本小说读到最后。但是呢它却逼我重新审视以前的许多段深刻的友谊关系事实上我也是在看完这本书当中才突然想起了原来学生时期有朋友带我认识 K-pop， 这个让我呢走上了居然会学韩文这一条路，原来我也是被影响的这个人。我们其实人生大多数呢拥有最多朋友的时期应该都是青少年学生时代，对吧？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关系当中，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那些朋友还在联络吗？关系是否一样呢？或者是那些朋友在你身上所留下的影响，事实上一直都在你身上，你从来都没有意识过呢？我觉得如果是成人，你已经长大了，看完这本书可以让你重新解构过去的友谊关系。那么现在刚好也六月底呀，所以事实上有许多人是站在人生的交界，毕业或者是接下来要进入新环境，会认识新朋友。那么这本书也会提醒你一件事情，你不只是交朋友，你可能也在行诉别人，或者是你正在被行诉。那么你

会把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把你带去哪里呢？好深奥的议题，对吧？原来我们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让你看到一个视角，就是这么一回事。以前可能都想到朋友事实上是这个陪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聊聊天解闷的一个很重要的伴，但原来朋友和朋友的关系当中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想过的关系可以探讨呢。来自班森布恩这首歌曲叫做 Friend。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间。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4。原本在台61线南下149.5公里哦，清水平面路段路灯有毁损的状况，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省道还是有一间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啊，改道资讯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平2号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这里的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刚刚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聊的议题好像非常的严肃，所以来一点快歌轻松一下 Shall we dance?

Winner 这首歌 Really Really 2:51，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也都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156.2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Shakira 和 Ed Sheeran 这首歌曲 Hips Don't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你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或者2017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 Eazo 瘦子，他没在看我。没有在看，那就打个聚光灯，让他不得不看啊。2:58，三点之前送给你葛仲山 Spotlights。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 162.6 到 161.8 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北部区域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 38.5 到 40.85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 37.8 到 38.4 这个稍早过中和路段有这个车子压到掉落物，然后有抛锚状况，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家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加欠我帮
4: 哦？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5: 拍谁？拍谁？
3: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4: 哦，不加衰啦，罚了再说。
3: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 Q 龙啊？
4: 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

0: 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1: 不，不就睡吧，劈了再。我唔敢咯。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3: 一路畅行。
2: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3: 量力而行。
2: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3: 祸不单行。
2: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3: 行不得也。
2: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3: 我行我素。
2: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3: 言出必行。
2: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3: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2: 哦，收听警广，
3: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照顾不快的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跟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秀兰玛里亚基雕瓜猛金咯，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在第三个小时刚开头，这个路况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7.8到38.4，原本说中和路段有很多车子啊压到路面的散落物还抛锚，这里呢全部都排除了哈，看起来呢连路面的散落物应该也都排除了啊。目前呢，虽然说国道这个。全线这个都是看起来没有掉落物啦齁，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故障车。当然夜间施工是不少，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开车不要分心。来自中企 LIBO 高端

我们平常都会说，哎，我们不孤单，对不对啊？有朋友相伴。但是呢，在上个小时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分享完之后，朋友就有在小说的关系当中解构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之后，哎呀，这个到时候发现，这还是自己孤单好了，对不对？原来朋友的这个关系形式有很多种，但是还是有让你这个相处起来舒适的朋友啦。刚刚听到来自钟启李博国东，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讯息哈，但持续夜间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五号呢，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自然》。

它不是写给爱人，也不是写给朋友，是写给自己的手足亲姐妹。张文琪这首歌曲《手足》，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持续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要打开，然后呢随时留意一下有没有开错灯，开成远光灯但我发现呢，虽然说在这个深夜现在已经快凌晨4:00了，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讲呢，这个开了整夜的车，哇，你如果没有开车灯非常的危险，早就该发现，但是好像还是常常哈会接到通报，有的驾驶朋友粗心忘记开车灯啊，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南台湾小姑娘，心爱，等一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

0: 心，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踢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2: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3:33，现在即时天气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25到28度，啊，可能介于舒服和稍微有点闷之间啊，所以清晨刚起床的朋友们哈，这个斟酌一下需要穿着什么样子的衣物。那么白天当然是热了哈，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像是双北地区、桃园啊、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啊，以及呢这个花莲呢，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啊，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绝对不要造成热伤害了。好，那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两颗台风呢，首先呢，米克拉台风是降为中度台风了哈，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呢，大概距离鹅銮鼻这个东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由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么移动的路径呢，主要受太平洋高压势力的牵引，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台湾，但是间接呢影响台湾天气是还有可能的啊。今天呢，全台各地大致上啊，这个都是高温炎热，但是雨量可能会变得比昨天多一点点，水汽会比昨天多一点点。华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开始啊，这个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啊，以及呢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哦，所以届时呢，不但星期四，甚至星期五、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呢，各地区啊的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比较容易下雨，尤其是午后雷阵雨都要多加留意。那也因为啊，接下来几天比较容易下雨啊，像礼拜五、礼拜六呢，各地的高温就可以稍微喘息，大概会在30度上下。但是今天和明天啊，各地的高温都还是可以飙到34到36度哦。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

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改编自中岛美嘉的《雪花》，还是原唱那一听，对不对？啊，但是蔡淳佳事实上。

翻唱的也非常非常的有他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想要一边唱，哎，这个就无疑的选择中文版本了哈。3:40，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要留意哈，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中岛美嘉，我爱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小小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哈，目前为止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啊，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王田的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入口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有出口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也有路况进行封闭哈，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你看，连我这个讲3个小时的话都累了，对不对？啊，这突然声音变得很骚香。这个夜间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你呀，啊，工作时间已经比我长的你呀，这个该休息的时候，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上个厕所，喝点东西，动一动，再继续的开车。维里安，一天一天。

哈，然后呢这个就进入到下半年了。好像有一点太早担忧了，应该是下礼拜再担忧这件事情的哈。但总之啊，希望你可以一天一天，这个日子呢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顺心。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哎不对，我要下班了啊，我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崭新一天，崭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韦礼安的歌曲《一天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哎呀，不知不觉的六月剩不到一个礼拜要结束了。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规年无困，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再起四点。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5林口一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在国一北上的42到38.5，这里一样林口一的左右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道三号要看到是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那么一样国五特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局部短暂雷阵雨，一些套在时阵嘉义以南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6 度，台中丰原、屏东新园，还有彰化埔兴、台北内湖、彰化花坛、屏东的竹田，现在都超过30度哦。

哦，听起来是心情真好，一段歌曲，伴到阿龙、苏有荣合唱的，叫做《情迷迷爱迷迷》啊，有没有觉得那个音乐非常轻快哈？我如果为了上节目，然后三点就要起来，我跟你讲，我那寡人的时候，我感觉我人生主题曲叫做《金宝银》，用家己那样，你还你还苦情啊你。但是到了夏天，哎呀，就觉得三点出门那真的是礼物哈，因为呢，一天里面呢就这样子，你台北出来时阵真的好凉好舒服哦，这是外福利啦，对吧？哈，西调十几分呢，来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哇，尤其国一哈。好，不止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施工的地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重点是你的目睭皮，唔通天气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8了，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施工的点很多很多，然后目前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遭到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往左移遭到，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曹格清醒装睡中，不知道还能装多久啊。一个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一个是醒来的地点真的很特别。

好，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啊，醒过来地点有可能很多了啊。4:2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六十一线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台六十一线北上98公里过大山外线这边有一辆槽车火烧车的事故哈，涉及。这个火烧车事故是在台61北上98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外线，外线要小心哦，拜托拜托、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上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杨梅前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以及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科学园区，就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的内线哈，以及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那南下林口一前的内二线过三重内二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好，路况呢写当包兄，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有一起火烧车事故哈，这是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火烧车情况，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嘿。

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武阳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那北上还有汐止前的内线、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三重内二线、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在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后里的外侧，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南下的王田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要注意避开。国三的话，马古达威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一的内侧有三线车道施工哈。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要注意，北上还有中寮隧道中外侧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北上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在苑里这边外侧也有作业进行，以及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呢，今晚很主席施工的点实在好多哦。把旧的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All Hearts to Hearts 唱的 Focus。 好，你目睭来背后金后注意力要集中，不能散开，在这个时间点为当下真的比较快度过。哦，真的很累的话，新水街安全的收在秀比一起再出发了哈。4:37了，那目前因为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金鬼孙你把酒精要来背后，金务必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哦。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已经4: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而且刚通报不久，台61的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在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1、国3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要留意北上顶经系统会国10西向往左营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北上后里的外侧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哦。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台31线啊，南行往国2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好，路况哪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先前有讲墨西哥有只宠物鸭叫梅林，那因为他穿着他们国家队十二号绿色球衣跟主人散步，哎呀，在网络上爆红，最后呢国际足总呢认为，就把他认证为说他是官方的宣传大使，哇，所以这个世界杯有很多动物会变成明星。然后来讲一下哦，最近那个日本哈、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有听过那个章鱼会预测世界杯嘛，那今年的话日本这边有一只今年才三岁的河狸哈，他呢也是说是很会预测，他精准的哈，就是在日本哈，在突尼西亚这边，然后不是4-0嘛，所以他在日本两场比赛里面，这只河狸哈都猜对了耶哈。总之现在然后各式各样那个动物猜测哈，我这个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世界各种动物开始出笼哈，这也是像那个神仙比赛一样哈，各有高低啊。

好，说人心爱夸夸亏耶，不要太计较，但是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祈求，对不对？如果让你跟上天祈求可以得到什么，有的人说要得到财富，有的要得到健康，有的要得到事业，也有一种专门求说拜托天公伯啊，只要让我出门开车出门都有停车位。你是说感谢。

0: 好，徐志豪的五梦命中带车位。我听你在哈啰哈
1: 啰哈啰讲三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抓准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0: 好，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哈，因为先前这里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金贵孙嘛，就一定要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随即在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在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外侧都有作业，而通宵到西湖北上的外二侧也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南下的话，中兴到南投在内二侧，然后北上还有苑里内二侧哈都要注意。总之，现在尤其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哈，真的在施工现场这边哈，把住在背后金也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也当保重，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请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先前国一北上，原本高雄有重型机车往北行进，现在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非常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武阳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哈。

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遭到封闭，还有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往左营遭到也是封闭中，国三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这边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是有两个台风的状态，中度台风米克拉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的410公里哦。基本上看这个台风的动态哈，它基本上是属于可能慢慢的会离台湾比较远哦。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轻度台风叫无花果。不过它现在的位置离台湾还比较远，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鹅銮鼻东南东方2520公里啊。而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的时候是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啊，不过呢，在这个清晨时刻哦，平地最高温30.6度，在台北北投，然后台中的丰原、屏东新园、彰化埔心、台北内湖，还有包括彰化的花坛、屏东的竹田哈、哦，基本上现在都30度以上哈、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啊。

好，刚天公红地沙丘红陈北潭对前为挂客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安高通忙关阿玲。好，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哦，这边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先前说是草车，现在又更正说其实是大货车哦。那我们关起什么一家，因为是火烧车的情况齁，来告家尽量把句话背后给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现在是说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免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5:15了，台61线这个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在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要留意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小心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给某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哈。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现在就是进一步发展他们这边水域油气的种类，最近已经核准水上摩托车重回大鹏湾，现在就是有规划特定区域，包括摩托车合法化，未来也不排除引入所谓的拖曳伞活动哈。那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单口囊状细湖，那因为是细湖哈，我们讲的这个内海，那因为水域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它的这个大鹏湾外面是大海，就可以连接辖区内的小琉球，光是这整个水域就大到500多公顷哈。那以前大鹏湾早期曾经有开放过水上摩托车，不过2003年的时候，因为太多起水上摩托车这个哈并行竞赛哈，导致呢游湖的船颠簸哈，哇被投诉哈，所以之前就因为这样被排除。不过现在哦多年后，为了让这个水域更加多元哦，所以现在哦要开放水上摩托车的情况哦。

哦，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5:21啊，你用透早的还冰冰冰冰，哎呦，你不知道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工作到现在，你确定把酒杯给我领

好，5:26了。目前在台61的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哈，这边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威0800-000-123。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这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到日本去旅行，在日本超市发现哈，哎呦，看到一片芒果公美150元日币，这样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大概30块哈，几片30块哇、哦、而且重点是哦，仔细一看不是芒果肉哈，是我们在吃芒果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边都会把那个果肉先就是切下来，然后就剩下中间那个籽，对不对？有的人是不肯的，有的人直接丢垃圾桶，但是在日本超市里面把这个芒果籽带了一点点肉当一片各当买30块哦，你看有够吗？真的那个台湾的游客都看了觉得看傻了，干嘛假醋味啦哈。那个台湾的水果出国以后，不管你在日本还是在欧洲弄紧鬼，不过你看哈，它真的是用到极致，连那个芒果籽这样人家还是带的，就像切下来还是有一点芒果肉啦哈，还是可以拿来卖的哈，像钩子一。每一次出国的时候就会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好幸福哦，我们这个水果哦真的是又便宜又好。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再来，台六十一线北上99公里哈，大山路段外侧还是要注意有火烧车事故哦，小心。然后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说预计得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好，目前这个时间点不只是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的匝道这边的施工持续哈，国一现在施工的点进贼。北上杨梅前在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到内二线，以及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内线、林口一内二线，那南下在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南下还有过三重的内二线都要注意。

国一还有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再来是北上顶金系统为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好，国三这里南下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然后北上通宵内二侧，还有院里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通宵到西湖的外二侧也在施工，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都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台湾人讲到淡水一定会想连接的歌曲，李炳辉《金门王》，流浪到淡水，哇！这个以前会觉得说这个走唱齁真的好像带了一种流浪 TV 耶这种 TV。但是现在在台湾你有没有发现街头艺人很多，而且有的人哦专门加去掉咯齁。那当然想要用音乐来表演可以现在有很多种管道啦齁。不管是当街头艺人还是有一天真的可以发行唱片齁。还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表演给大家看。其实真的感谢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元的管道。

0: 欧巴雄起的歌声，时间慢车行，有时候眼前选择的头路不一定是很有前途，我讲会苦苦的一种，有时候父母会担心哦，小公你好迈啊那边嘛，但有时候只是在摸索，或者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哈，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到极致，也是有他的前途啦。
1: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真不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好，现在时间5:44了哈。那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这边内侧跟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哦。而国一的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上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至少要到6:30左右才能告一段落哈。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若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马就了背后金，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手机要够屌屌啊，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这个发生紧急情况，你只能赶快带走一样东西，你猜大部分人选择什么？一定是先把手机要弄掉啊，对吧？但是啊，因为这个手机的使用，如果你睡觉前还在那边滑手机啊，就这样滑着滑着，第一个会让你的睡眠时间延后，第二个来自于这个蓝光的一个刺激，会让大

脑不知道说该休息了，他会以为现在还在工作哈。这个就算说哈，你准时去休息，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睡眠品质，因为它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跟情绪的稳定度哈。最主要是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生理时钟。我们到了晚上为什么可以进入就自然想要休息这种状态，因为身体会产生褪黑激素，那这时候身体就逐渐进入休息的模式。但是不管你用手机平板还是看电脑，这种短波的蓝光会让大脑一直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即便是在晚上大脑还是觉得是在白天，那以大脑的判读就会觉得哦，今晚还是要工作，所以呢要警觉一点，不能太放松这样。但不只是这个蓝光的影响，就是说手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认知唤醒，就你在睡觉前还持续接受大量资讯跟刺激，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语音啦，一些即时的讯息，网络上的一些情况内容，都会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认为下一个刺激又要来了，那就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真的真的很容易就会去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有的人呢是入睡困难或者变得比较浅眠，还有就是半夜很容易醒来，所以哦，通常建议在你睡前2个小时前尽量就不要再去滑手机了。

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啊。

好，来自黄玠《女孩与机器人》，因为你。5:55呢，国一目前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哈，这边的施工至少会进行到6:30左右哈。还有在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工程，说恐怕得到7:00才能收工哦。好，这两个点的施工都有往后延迟的情况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大山路段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来，我们来讲一下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的淹塞湖。那阳明交大的防灾团队哈，根据最新资料，他们有一个推估，说这个淹塞湖呢，坝体的高度有108公尺哈，那以它现在的这个容积来看，蓄水量大约37万立方公尺，最大蓄水量是420万立方公尺，但以目前这样每天增加的大约20万公吨的情况，说预计在19天后就可能蓄满溢流，但是这还是没有突然下大雨的情况，万一有在比如说可能因为台风啊有带来较大降雨，有可能提前溢流哈。所以分析的结果，下游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国一好几个施工点，那要特别注意是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施工预计要到6:30才能告一段落。而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得到7:00左右才能收工哈。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哦，高温提醒，今天基本上哈、哦，哇，大部分的县市晴假哦，威胁波，来双北、桃园、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橙色等候有到36度哦，然后台中南投、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哦。好。温度计上数字可能体表感觉会更热一些，那以在这个清晨时刻好几个点都已经到30度以上了、哦、最高温在台北北投这里有30.6度，而现在在台中的丰原、屏东的新园以及彰化埔心、哦、现在也都是30度、哦、以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哇，基本盘高温36到38度，全台各地都要注意啊。

0: Sugar。
1: 哦，挺有效的 Sugar，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已经6:09分啦，甘愿一点，不要在那边想要赖一下，然后赖一床。有的人虽然醒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醒过来，哈，起码把旧爱背后金哈。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27.3到327.2公里这一段哦，永康内线有一只小白狗，离家加大啦，哎呦，小小只的小白狗哈、哦，又走在内线哦，拜托拜托，把旧爱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27.3公里这边啊，永康的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哈、哦，拜托啊。然后国一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尤其是北部这边，林口一三重，还有在五羊泰山转接道前杨梅前这边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哈。而国三原本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阿姆哥国一现在有两个点哈，施工会往后延迟。一个是北上的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匝道，这边恐怕到6:30。然后呢，在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就说这边的施工现在已经有开放往松江路的匝道了。那另外一个点是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说这个施工也会往后延迟哦，哦，要有心理准备啊。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很适合夏天的歌，因为它是冰淇淋的梦 Ricky。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好哦，6:15啦，国一北上在20到18公里哈，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这边呢，这里的施工，然后现在是开放往松江路匝道，但是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说会有一些延迟哈。好，总之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点的工程，然后在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这边施工还在持续，说有可能得进行到7点左右哈。以及国一呢，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327.3到327.2公里，永康内线有小白狗离家行大，随即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讲一下文化部第十届公共艺术奖最近公布入围名单，哈哈，其中呢一个入围的单位哈，那个作品啦哈，是火车头，在彰化火车站后站，这里有善行车库哈，在这个善行车库旁边有一个 CK124 Formosa 号专造火车公共艺术。你可能看过各式各样灰甲头，你有看过用钻

砖头做起来的火车头吗？哇，全尺寸比例哦，哦哇，这评选的专家看的也是真的觉得很惊艳哦。真的，不过我看到那个砖头然后砌起来的这样一个火车头哦，实在是古色古香，重点是感觉像积木做出来，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很有特色啊。

哦，6:23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永康内线小白狗你叫给大代志，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再来国一目前哦，还是有两个施工点往后延迟了哦，一个是北上呢，在圆山交流到北上 B 出口往建国。往建国高架这边的匝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但是这边呢因为松江路匝道已经有开放了，所以可以往松江路匝道这边来，但目前建国高架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另外国一呢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北上，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说有可能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国一先前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好，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周传雄唱的歌曲滴滴滴滴，哇，时间一分一秒向前行，你看转眼到了现在，再过一个礼拜左右，就今年就过了一半啦。时间在过真的好快好快哦。好，感觉昨天才刚跨年不久哈。来想一下，如果到了七月的时候，时间推移，有时候在夏季到来，特别容易想起花东这边哈。如果说原住民的丰年祭热闹展开，那年度盛事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祭又要登场了，今年主题叫做流动的暖光，除了台湾的艺术家，还有土耳其、德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总共呢12组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这边会创作出12件的地景艺术哈。花莲也好，台东也好，一向都是这个地景艺术最棒的一个舞台，因为环境本身就很美了哈，再加上这个地景艺术互相陪伴哈。在七月的时候，好，台东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哦，

0: 6:30了。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先前呢、啊，北上在圆山交流到这个 B 出口往建国高架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建国高架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感谢。但是啊，现在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原则上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也许原本有了用路人呢，本来是从这边要出入的，但是因为今天的施工有延迟，往后延迟，预计要到7点左右才能收工哦。所以如果这个时间原本要从这边经过的朋友要调整一下动线哈，不然来到这边哈，国一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一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注意一下内侧以及外路间都还有掉落物哦。好，有路况也当播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主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做

0: 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1: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0: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瞪瞪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八倍。
0: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
3: 怕死！
0: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4: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这边汇入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这边的施工得到讯息说预计得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哈，所以要先调整动线哦。原本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要从这边出入，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哈喽，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8度。马祖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南干机场起浓雾，那目前没有达到航空公司的飞航标准，南干机场暂时是没有办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南干的天气影响，那马祖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另外两岸线上午的福州的航班也因故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来，目前呢，在国一哦北上入口匝道，从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哈、哦，施工还没有结束哦，说是可能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哈、哦，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哦，不然来到这边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哦。

好，让梅根崔娜的歌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再过几秒，6:44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 234.5 公里，台西前内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一的重点啊，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还是封闭状态，现在因为施工阿北 get 哦。说恐怕得到7点才能收工哦，这是目前预计的进度。总之很足惜，如果你原本打算从这边出入的话，一定要先提早改道哦。1, 2, 3, 4, 5, 6, 7, 8, 9, 10

好，已经6:48了。国医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医南下211.2公里哦，园林的路肩要小心，连接车抛锚，还有人员卡里切奥比亚哈，站在车后随即。这是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园林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连接车故障，还有人员站在车后面哦。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有铝梯掉落了。台61线北上234.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散落物哈。好，新北市五股的登林路往林口过106巷这边施工管制哦。还有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基本上预计要到7点才能收工啊。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路肩呢大货车抛锚，而且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这是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哈，也要小心是大货车爆胎了。来，我们来讲一个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平安的新闻。日本呢，在群马县这边最近有一家那个乌冬面面店哈，他们推出了一款面，哎呀，引发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面条上面竟然是整部的完整的那个般若心经，好，心经你知道那个经文像你要乐乐等全部都印在那个宽的面条上，面条蛮宽的。然后他怎么做到的哈？他们是用食用的碳粉调制出想要颜色，在纯手工写在面条上。然后神奇的是，这个写上去之后，用食用的碳粉，然后下锅煮过之后，字也不会掉，太神奇了哦！一边吃面还可以一边读心经，哇！这个很特别的一种面条。

好，来自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午夜的旋转木马》。来，公姐和小喜，国一先前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已经结束了，太好了，所以开放通行了哈，感谢感谢。但是哈，国一要特别注意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了。一个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路肩，大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所以这边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而南下在 211.2 公里园林也在路肩，是连接车故障了，还有人员站在车子附近哈。马修的背后应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个在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还有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都在路肩，都是有大型车故障了。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旅梯到李家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要勒拉培，台61北上 234.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散落物要注意哦。好，路况了解当播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想一下哦，有台湾的游客在韩国超市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哦。韩国的卖场嘛是有卖西瓜，但是在他们的西瓜里面哦，就是一样用保鲜膜包着，可是它西瓜上面还有一颗小番茄，就把那个保鲜膜撑起来，你知道吗哦。也就是说这个保鲜膜覆盖小番茄还有这个半个西瓜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做法，原来他们是为了让这个保鲜膜不要真正去太贴近了这个西瓜。好哦，我们来讲，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哇，看西瓜呢真的越看越喜欢，对吧？那清凉降暑气又退火，不过要小心西瓜的保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让你拉肚子，尤其不建议半夜吃西瓜。那西瓜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我有用保鲜膜包起来 OK， 并不是哦，不是说用保鲜膜把这个西瓜包覆起来就安全，因为在你包覆之前它其实就有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切的，因为你是在外面买的嘛哈，那人家卖西瓜那个用的刀具哈，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可能手去摸到了哈，所以如果本身呢它已经有一些细菌了哈，那你用保鲜膜覆盖之后它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哈。所以哦，你把西瓜买回去之后建议啦哈，你要你把保鲜膜拿开，你要吃西瓜之前，最好先把表面那一层有接触到保鲜膜的薄薄的那一层先把它切掉，然后呢，切块放入保鲜盒冷藏，其实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记着，你先把接触到保鲜膜或者暴露在空气里边的这个比较薄的这一层，西瓜。

果肉稍微把它切除一下哦。好，到了七点外文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会咯。

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跟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 23.5 公里过圆山哦，有小客车大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是有大型的抛锚车，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大货车爆胎，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那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路肩是连接车故障了哦。国三在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铝梯掉落，而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连拿普维那里加哦。台61线呢，北上 234.5 公里台西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啊。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9公里苗栗后龙大山路段外侧呢，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内侧跟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五股登宁路往林口过106上，这边持续有施工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

0: 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3: 阿宏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是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4: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3: 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4: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3: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告传。
4: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3: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叫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4: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1: 起床啦！起床喽！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咯。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先来看一下松竹到潭子系统这一段，这是呢在国道，不是国道一号，是台74线，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一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它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稍微多了一些些。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

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这一路往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阿欣，阿欣早安，这两天好吗？小勋，哎，这个对啊，天气非常的热哦，特别的注意一下补充水分，昨天大家有没有把水喝多一点？阿欣没有喝很多水。还有小英早安，那个现在是不是还是小朋友还是继续考试嘛啊、哦？考完之后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啦，就准备要放暑假了，对不对？云杰又语说，那个振兴节假，因为我们会考试认真，你们怎么这么棒啊。好嘞，阿超早安，以柔少奇，以柔少奇，你们也是今天考试哦，继续加油，考完以后呢就轻松了，就可以放假了，准备等待放假了。咬回还有佩轩怡宁子深，哎，你们也是好几天没有打招呼了啊、哦！早安，珍珍，珍珍好吗？昨天喝水量应该够吧啊、哦？诗涵、陈佑、陈汉，还有慈莹、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翔、展伦二姐，都欢迎你们哦 ！Vicky、惠美、西宁国小、柔珍也来了。柔珍，你们也是今天都考完了哈、哦。小鱼也来了，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大家呢考完试之后呢就可以开心了。那接下来就是那个哥哥姐姐他们要考试了，是不是国高中就要准备了哦？好，来准备好咯，加油加油！起呢，在即将哦，那个进入到了高三，为什么要卷舌？高三，哎呀，那更是呢有点小小的压力。没关系，我们就哈哈哈。希望大家能够在压力当中还可以放轻松哦。好，那个 Jazz， 我懂，小孩子放假对爸爸妈妈来说有时候呢就会头大了哈、哦。好啦，所罗门、明正、又荣，欢迎你们来。关于洪志、明流、玉兰姐姐、玉婷、苏墨，来一二三，哈哈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衔接路段，从台七十四线一路到了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韦礼安的爱我没错，爱景广没错， FM 94.5希望列车。对，玉婷说今天考完就轻松了，祝福你们哦。爱玲注意，爱玲注意哦。梅里多喝水，昨天的水量多少呢？梅里哦，真的是哦，动辄就满身汗。

我没错啦，哈，对啦，就是停留在 FM 高杂戏点歌，希望累加。来，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美丽，很棒，一起床就已经先喝水了，太赞了啊、哦！又轮 Sandy 早安，还有 Eric 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秀娟校长，你们今天考完试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对啊， Cindy 说啊，每一次啊，爸爸妈妈好像都跟小孩子一起考试的感觉啊，真的就是呢，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意思吗？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天哪，你们不是在考试吗？为什么看到我们家的孩子呢，好像都还没念书的感觉哈、啊，都没有那个紧张，是爸爸妈妈很紧张，都想帮他代考一下。来，台六十一线，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苗栗县后龙镇大山路段外侧呢是有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呢，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99公里苗栗县的后龙镇大山路段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200公里快关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11.2园林路段路肩连接车抛锚，麻烦朋友们如果行经这些的路段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那么跟大家预告，昨天我跟大家预告了，就是呢在今天早上9点钟许恒佳老师会到现场来，因为第二本书放心不放任啊，他来跟朋友们分享这本书，这是金周刊所出版的。许恒佳老师呢在放心不放任告诉很多的读者，其实呢教养这个如果有弹性啊，其实有无限的可能啊。在这本书里面呢用了很多的例子，我看那个例子哦，看那个故事我都会入迷，你知道这个好像就是发现到说，哇，怎么会有这个状况？如果我们一般的这个在家里里面的碰到亲子关系，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老师在这本书啊，他所有的例子后面都会告诉大家他当时怎么处理这个孩子，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样的改变啊。那当然不一定是每个孩子他一定都能够往好的方向，或是往我们期待就是真正所谓的正向的方式发展。那当然没有办法往那样方向发展的时候，一定是在源头，就是当时在陪伴的过程出了什么问题啊。好，所以呢许恒佳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有非常多的例子，但是我发现呢他在这本书放心不放任跟第一本书的放手不放羊，我每次都说这很像是每一个阶段，当我们的子女在长大的时候成长的时候，其实他每一次看都有很大的帮助。老师是说啊，老师说不要说孩子，要说子女。为什么呢？因为呢孩子我们会永远啊，即便呢他已经40-50岁，我们还是会把他当孩子。但是如果子女的话，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会慢慢长大，尤其是在青少年的阶段。青少年阶段我们要让他成为一个小大人咯，对，要准备长大的一个准大人。当我们把他认定为他是一个准大人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更多的尊重，也更多的去听他的想法，就很像一个道路正在施工当中，它还没有完全嘛。那在施工的过程，一定会有一些在施工过程当中的麻烦，对不对？或是瓶颈，或者是呢要调整的地方。同样，准大人哦，准大人的小朋友啊、哦，哎，小朋友不对，准大人的子女们呢，这个我们的孩子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当我们把他成为一个准大人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就会觉得说，哦，他现在正在摸索的阶段，他现在呢，可能需要我们有给他一些的空间，给他一些的弹性啊。那如果说呢，我们自己啦哈，当爸爸妈妈有时候常常都会很回忆啊，最好孩子刚出生，哇哇哇啊，好可爱的那个阶段，希望他们都不要长大的感觉，然后很自然的哈、哦，因为我们长得高长得壮嘛，就很自然会好像呢就有一种权力啊，这个就会忘了。孩子他有自己的独立或者是自主权，或者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呢我们彼此在孩子成长成为准大人的时候，我们有彼此的磨合这样的一个阶段。可是呢，当我们真正认清的时候，我们会调整我们的方向，甚至呢我们会知道，哎，我们希望孩子长成什么样子啊，那么不是一直在解决问题，而是看见我们的目标导向是什么，孩子希望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就会往孩子希望的样子去成长啊、哦！好，所以呢，今天早上的9点，许恒佳老师会到现场。如果呢，你没有办法听完整的访问，没有关系，大家拢怎样哈 ？Y5 Podcast， 请请 online。那每一次我也会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那么容许我哈、啊，容许我时间上面充裕的时候呢，我会慢慢的把一些音档都慢慢的放上去，也会用 po 为什么跳针 po 上去。所以呢，大家持续的关注追踪那。那或许呢，每一个朋友，每一个按赞，我都会看到，哇，有人看到了，好，一个祝福，再把祝福传递出去，我们把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希望呢，我们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要成长，我们都有一些的学习，都有一些的陪伴，那这些陪伴都可以让我们越来越不卡关，加油哦，来哦，准备好，玉兰姐姐一起来哦，梅丽，还有 Lee、 Cindy、 Eric、 千代、顺凡、凯文、真人、天荣，还有胖胖，胖胖早安，准备好了，还有那个胖胖，胖胖你就是胖胖吗？还是你是另外一位新的朋友呢？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准备好这波的密码哦，魏雄，来一二三，哈哈哈！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200公里，快关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特别注意了啊。那么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200公里快关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台61线西滨路段，台61线北上的99公里苗栗县后龙镇大山路段外侧，因为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啊，所以呢，苗栗的后龙镇这里呢还在处理事故，特别注意喽。雨欣，还有雨欣、烟尘、雨桐，来，纵观一线的兄弟姐妹，这是呢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还有周华健超实力派的这些老师一起唱的歌，炳山，早安哦，炳山，爷爷妹妹啊，有喝水，你好棒，小朋友要多喝水哦，同学们，因为天气太热了哦，还有我们施工人员辛苦你们了，我们的工程人员，兰花，兰花也来了，对，那个彭彭说考完试哈、啊、就可以去玩了。啊、我看到砰砰，所以那个刚刚的是那个砰砰砰砰，对不对哈、啊？雅琴、豪志、玉胜，早安。

出门了没？大哥，出门啦！今晚哈，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有稍微大喽，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喽。好，还有草湖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从台七十四线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是非常大。是香蜜啦，行李呀，是佩轩丢不丢？来，佩轩，生日快乐！来，那个生日最大嘛哦，但是生日的祝福哦，会更大更大的祝福，要不要分享给别人？要哈、哦，然后呢，加倍的祝福再给自己啊、哦！来，马尿一起来领受祝福哦。还有李慧，早安，那个我们的寿星啊、哦，那个生日的佩轩，来一起来哦，准备好这波的密码，大声哈哈哈！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哦哦，身体健康太重要了。还有呢，情绪稳定，对不对哈？哦，心理健康也很重要。你知道那个心理一稳定就有力量，所以呢，今天许恒江老师就会跟朋友们提到，其实所有的，在整个情绪里面，我们都会说情绪其实就是在一个状态的起点，是非常他这是那个研究了三十多年啊，实务经验三十多年所自己创造的，就是那一种开始能够来特别的去有一个独特的。去思想，就是说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而且呢是通用的，不管是在职场，不管在家庭，哇，都可以通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好啦，所以呢，心里如果一强壮，就有力量。来，瑞璇、志华，我们来接受寿星的祝福喽。来，胖胖，谢谢你，早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一二三，哈哈哈。龙哥，你今天是不是比较晚、啊？龙哥。

甜甜的祝福哦，义军啊，义军今天跟老公结婚20周年了，祝福义军周年快乐，甜甜的也把这个甜甜蜜蜜啊送给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义军的分享。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呢在

一君20周年结婚快乐哦。扶阳国小，扶阳国小啊，今天也是期末考啊，玉君出门了，祝福你们考试顺利哦。方怡燕舞也是哦。来，现在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都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行车速度比较慢。国道1号北上182.7，靠近南屯外侧有小客车抛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续防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好天气直到今天，明天开始到周六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以及封面南迎接力影响，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各地山区续防局部大雨。根据调查，全台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国建署预告接下来将修正烟害防治法，预计明天在行政院会进行讨论，针对电子烟的制造、输入、供应或是持有，罚则都会更加严格，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罚，可开罚新台币10万元，并增订没入规定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睡。
3: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锡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5: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及

0: 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及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及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证黄胜兴说，
1: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撰稿。
0: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 43.69%， 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美浓区美兴街月光山隧道内昨天一部车辆起火，消防人员从隧道山林端进入抢救，将火势扑灭。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伤，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点50分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4: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3: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5: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唯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鉴识单位进一步确认。
3: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

0: 地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来7点38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的北上，苗栗县的后龙镇大山路段外侧是有事故发生，是一部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早上呢就已经在处理了，那现在还没有排除。所以呢，朋友们在台61线的北上99公里的苗栗县后龙镇大山路段格外注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00公里快关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

0: 通报报来报一报。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大，今天是明峰，明峰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哼。
2: 国道的部分是目前台中跟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车多。大雅交流道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
1: 是。
2: 那至于台汽四号中彰快速道的部分，台汽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那西行往快光方向，太平至潭子系统目前车流量大。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至草湖路段车多，匝道部分是崇德路跟太原路、松竹还有潭子区中山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那至于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及文心至黎明路段车流量大。那崇德路的部分是文心至昌平车流也是有增加的趋势。中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至文心路车流增加。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路至环中路车多，至于神冈区中山路也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车多。那最后是施工道路的部分是民权路往建国路进平等街外侧有施工威力摆放。那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明峰，
2: 谢谢，
1: 好，拜拜。好，来，我刚刚看了一个新朋友孟鬼，是不是？孟鬼早安哦，还有露露米、玉芳、玉云都来了，坤怡、国七，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刚刚明峰特别提到了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现在车流量是蛮大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啊，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那么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民权路，也就是在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是有工程，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有工程。还有呢，刚刚有提到省道台61线的北上99公里苗栗县后龙镇这里大山路段外侧因为有大货车起火燃烧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哈。好，那么刚刚跟朋友们稍微提到了，就是呢在今天早上9点钟呢我们会邀请到许恒佳老师来到现场啊。那么许恒佳老师呢出了第二本书《放心不放任》，这是金周刊所出版的。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有许许多多老师在30多年来的实务经验，因为他本身呢就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的思维探索的老师。那么在就是陪伴许多的同学，尤其是呢大学生比较多，青少年大学生那么之

后呢，他其实呢有很多的心得，都是在跌跌撞撞之后，哎呦，老师呢就是发展出了一套哦，有关于在陪伴或是了解对方怎么样跟对方能够有谈话，或者是能够陪伴孩子，他更多更多的有动力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容易，但是呢，如果有方法可以指引的话，我相信呢，对许多的朋友们来说，读者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老师发展了一套模型，叫做 VSAI 的模型系统，所以呢，今天也会请老师再次跟朋友们谈。其实呢，老师长期在爱的 N 次方，就是我们的节目啊，在那个真情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教育的问题啊，我就觉得真的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听完之后就会忘哎。那还有包括了忘了之后，可能又再听嘛啊，听完之后如果没有实际的去做，他也会不够深刻。你看，虽然我自己本身是在常常跟老师在聊天在访问啊，但我自己啊，如果面对到了有时候跟亲子之间的沟通的时候，我也会忘记啊。后来呢，总是呢在那种最痛的时候，所谓最痛就是啊，一俩拱了，然后呢就会发现说怎么会这样的时候，才发现诶，好像呢有那个爱的 N 次方，我自己都在做访问，怎么自己都不会运用上呢？所以呢都会慢慢的才会想起说，哦，可以用这种方式模式来学习，原来要改变是自己，因为我们有太多旧有的模式、旧有的习惯啊，会觉得哎，应该就是这样来教育孩子啊。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学习，所以呢，老师呢发展一个 VSAI 的四种状态调整转换，其实呢就是在那个我的 Podcast 亲情 Online 我都会把那个音档放上去嘛。或者是呢，大家可以直接晒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有时候 po 文里面都会看得到。其实这个 VSAI 啊，如果讲更白话、更白话、更白话一点啊，因为老师知道我们都要听得更白话，所以呢，他就用了四种状态，我们就最长的在这一年多左右，我们都常常的一直在不同的例子。可是呢，你会发现老师都在这几种状态，就是夸夸态啊、听听态啊、讲理态啊、行动态啊，这四种态就是所谓的 VSAI， 也就是说。当孩子在情绪的时候，我们的状态，我的状态跟他的状态最好一致，一致的话呢，沟通就没问题了啊。比如说他在那种情绪比较是属于那种需要大家去聆听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就是那种听听态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如果我处在那种想要跟他讲理说这唔通哦，没有哦，不行哦，好，我是属于那种讲理态，我们这状态两个不一样就会冲突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怎么去调整到我们两个状态同步，哎，这个可能就会减少很多的困扰。好，这也是呢老师哦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每一次都在分享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啊。但是呢，如果能够每一次都把它放进一点点一句话就好，然后可以认真去实习啊。实践的话，可能这实践学习啊，要花一个月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至少我们有在动嘛，有在成长嘛，我都觉得都可以看到一些改变，而且不只是家庭，职场也都很有帮助啊。好，所以呢，今天早上的9:05，许恒佳老师在现场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放心不放任》。有其他路况再麻烦喽，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水蜜桃，谢谢他说呢，老师每次说的都很实用性，很大哦。好，谢谢，很愿老师。

狗吧，一直说呢要站出来，站出来，站出来。好啦，如果说呢那个这个好像呢也寓意啊、哦，如果你现在要勇敢的站出来，哎，你就站出来吧。光和热就是狗吧 ，So enjoy 瓜。安玉祥伟，诺哥站出来哦。后来静雅、小薇，哎，有时候那个站出来是什么？就是呢说当说的话。比如说呢，你发现哦，真的有时候有些比较那种不公平啊，或者是呢，好像呢就是应该说点实话，时候要勇敢的站出来哦。那个有时候改变真的也许就在那一份的勇敢当中。来，7:50，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水蜜桃 ，Omega 高炸，熟悉的歌，光阴的故事。

超有味道的。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大里依旧是德芳南路，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大的。

注意了哈。好，对了，那个陈美每次都说我只要是播500我都会讲到那个八百壮士的故事哈，那个八百壮士嘛哈，结果有那个300不见了，去哪里嘞？哦，剩下300壮士，为什么呢？因为500去唱歌了哈。好了，来来来，好冷哦，救令救令救令，好来，鸿雁、志文，还有太佑，早安安玉，欢迎你们，还有诺哥，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喽，准备好了，好好来准备啊哈，我吞一下口水，刚差点噎到哈，来哈哈，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我怎样我怎样，这首背景音乐哦，很熟悉哦，对吧哈，来我从头来，让我欢喜让我忧郁，我也好久没播这首歌了。周华健，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超爱周华健，然后呢他说是他同事喜欢，每一次呢只要我播周华健，他就赶快告诉同事说赶快播周华健了就够自言。

0: 这首呢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来目前的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五泉西到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啊，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下子了。好，来那个银针说的那个周华健的歌很耐听哦，丢啊哦。好，来那个 Rainbin 说，昨天你是在听到下午的节目吗？说汽车燃料税要更名啊，之后是对所有车种征收，包括是否包括电动车。好，我先来对时一下，待会儿跟您说一下好不好哈。好，来8点钟对时。
1: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18.3 到 218.2 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个不勾绳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21到216公里麦寮到桥头路段外线车道有小碎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